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3: 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6: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5: 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7: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万隆生活中心4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到了朝霞夕阳一样美丽，我还开着车陪你一起享受这段远度。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系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不要担心身体不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红月。
0: 首先来关注2026于谦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于谦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于谦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1: 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呢是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红星美凯楼东180米。那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呢是增加了周末市集，也就是每个月2580号和周末，咱们大家都可以赶大集了。推荐大家赶大集，时间是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2点。招商电话153-0417-8889。
0: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军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1: 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啊，万隆的生活中心三楼呢是以家庭为核心的，是融合了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四楼呢叫做新万后街，同时呢这个地方也有叫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七楼就是空中花园，每个月14号会举办一些创意的活动。首层呢是银龄服务平台，让每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气鲜肉、毛肚、牛蛙，70种特色盛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1: 蜀菜香艾特成都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你的光临。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玉影城，紫玉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定153-0417-0860，153-0417-0860。
1: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的是紫玉书房的，那全面升级之后呢，南侧是沉浸式的自习室，北侧呢是社交空间哦，在这里呢有瞩目的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的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让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的惬意。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10点至22点。
1: 京东、奥莱、辽宁首店是重磅来袭喽！超5000平的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的品质生活购物的天堂哈、啊！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您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
0: 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人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命运，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于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4: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5: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4: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5: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4: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7: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6: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鲅鱼圈、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1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加，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些退役的动力电池应该何去何从呢？当一块动力电池容量衰减至 80% 以下，它就完成了在车上的使命，但退役不是终点，而是一段新征程的起点。动力电池若规范回收，就能够变废为宝。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这一关乎产业绿色闭环的关键议题，来聊一聊回收技术、环保隐忧与行业规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的趁早。

截至目前，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高居全球首位。随着首批享受8年质保的动力电池集中退役，我国已进入到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的阶段。那么据预测，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超过100万吨，这就意味着短短几年间退役量将翻2倍以上。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如果这些电池处理不当，足以堆成一座小山。退役动力电池一方面是属于危险品，含有锂、钴、镍等多种金属和化学物质，如果操作不规范，即引发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那么另一方面呢，它又具备良好的梯次利用价值和再生资源价值。这块烫手山芋如何变废为宝，考验着整个行业的智慧。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经令人担忧的是，一部分退役动力电池并未流入正规渠道，而是落入了黑作坊之手。这些非法回收点往往不具备任何资质，以落后甚至野蛮的方式拆解电池，不仅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还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种非正规回收的乱象背后是行业规范的滞后。长期以来，我国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缺乏针对性的法律，涉及的多为环境保护类的综合性法律，内容宽泛且基础，难以有效支撑行业的健康发展。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了规范管理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工信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违规销售废旧动力电池、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不合格产品、不履行信息溯源责任、非法拆解、污染环境、无照经营等突出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一批违法行为。那么从政策法规到联合执法这一套组合拳啊，正在征服一个长期困扰行业的顽疾。

目前中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进入强监管加刚性约束时代，运用数字化技术加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测，实现生产销售拆解利用全程的可追溯，相当于给每一块电池装上了数字身份证。动力电池回收迎来了从放养到严管的转折点，厘清了动力电池企业、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回收兜底责任，明确了其他相关企业废旧动力电池的交售责任，将交售和回收两个环节紧密的结合，使回收渠道更通畅、规范和高效。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动力电池的回收处理。那么一块退役动力电池究竟是如何重生的？退役动力电池运抵园区之后，第一步是身份识别和溯源登记。工作人员找到电池包上用激光雕刻的一串数字，将其录入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信息平台。完成身份识别之后，电池包呢被送上了自动化拆解线，机械臂熟练地卸下外壳，然后取出电池单体，接下来呢就是放电环节。那么电池单体呢被放入专用的放电器，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充分放电，电压降至安全范围，热失控风险被彻底的排除。完成放电的电池单体呢进入到破碎分选车间，被巨大的机械臂再投入到破碎设备，变成大小规整的碎片。那么混合物经过高温热解、打散、筛分、分选等工序，外壳、铜、铝等材料被分离，剩下的高纯度黑色粉末呢就是再生黑粉，里面就浓缩了锂、铁、磷等高价值的元素，废旧电池呢在这里也就开启了全新的生命。

黑粉的精加工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环节，在施法车间的黑粉被投入到巨大的反应釜当中，与特制的酸性溶液混合，固态的黑粉呢就被彻底溶解，金属元素呢以离子的形式就进入到溶液当中，形成了一锅成分复杂的金属汤。再经过多级的除杂、沉淀、结晶等工艺，那么溶液中的金属元素呢会精准分离和再结晶，分别形成磷酸铁溶液和硫酸锂溶液。那么磷酸铁溶液呢是生长出满足电池生产标准的磷酸铁产品，硫酸锂溶液呢进入到锂岩车间，最终可以产出高纯度的白色碳酸锂粉末。那么电池当中的镍、钴、锰综合回收率达到了99.6%，锂的回收率达到了96.5%。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高纯度的磷酸铁和碳酸锂被装入了吨带，那么它们便完成了从废料到原料的身份转变。这些新生的原材料通过管道或短途物流直接输送到一路之隔的下游车间，经过精确的配料、纳米研磨、喷雾干燥、烧结、粉碎、包装等工具，最终变成新一代高性能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至此，经过大约一周的时间，一块废旧动力电池就完成了它的重生之旅。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动力电池处理企业会将回收端获得的经验反馈给电池制造企业，提出绿色电池设计建议，比如优化电池包的成组结构，使其更易拆解，调整金属材料配比，使其更容易分离提纯啊。这种全链条模式让上一个环节的废渣变成了下一个环节的原料，真正的做到了物尽其用。

放眼全球，动力电池回收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有国际化的合规挑战。据预测啊，2030年全球动力电池退役量将超过了200万吨。欧盟已构建起全球最为完善、严苛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框架。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要求建立电池护照，开展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这对于中国电池出口企业提出了严峻考验，如何在全球规则与自身利益间找到平衡，这是中国动力电池回收产业必须要应对的课题。

与整车企业相比，动力电池制造企业呢也更有条件作为回收利用主体。值得期待的是呢，我国将推动建立覆盖电池设计、生产、使用、回收再利用等全过程的统一标准化体系。好了，到这里，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6: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
7: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9: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1: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你是不是经常怀疑自己没有锁门？删除文件之后一定要清空回收站，定的闹钟一定要调成整数。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工作中或多或少的都有类似的强迫症的表现，这是病吗？这些强迫行为离强迫症有多远？强迫症能够治疗吗？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带你破解强迫症，找到强迫思想和强迫行为的根源。强迫行为往往是为了减轻强迫观念而引起的焦虑，患者不由自主地采取的一些顺从性的行为。但并不是所有强迫行为都有负面意义的，很多职业，比如说医生、护士、司机、责编等等，这些职位都是有职业性的强迫行为。这些强迫行为保证了流程的安全，对社会有积极意义。

所以是不需要治疗的，但还是需要找到合适的舒缓压力的方法。而强迫症并没有我们大多数人认知中的那么轻松，强迫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会有自杀的倾向，而目前的治疗手段只能够减轻缓解症状，达到治愈水平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啊，强迫症是无法治愈的。下面雨飞就来说说哪些因素导致了强迫症。首先呢是遗传基因，加细调查发现，患者的父母当中啊，有约5%到7%的人患有强迫症，远高于普通人群。另外，由于人格特征主要受遗传的影响，而人格特征又在强迫症的发病中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呢，也提示强迫症与遗传有关。其次是幼年经历。在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生理发育迅速，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交往当中出现的不适应现象，也可能会引起强迫症的产生。然后呢是性格因素，在临床上也观察到，约2/3的强迫症患者在病前即存在有强迫型人格。强迫型人格的特征呢是胆小怕事、谨小慎微、优柔寡断、严肃古板、办事井井有条、力求一丝不苟、注意细节、酷爱清洁。最后是职业训练，由于工作的关系所诱发的一类强迫症，一般呢是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心理状态不能够及时的得到调节而导致的。工作强迫症的危害一般都会涉及工作效率方面，患者呢总是会对自己不满意，会习惯性的反省自己，甚至苛刻的检查自己的言行，放大缺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通过重复某一种行为或观点修正自己的不足，久而久之呢，牛角尖就越钻越深，最终让自己陷入到不反复做就焦虑，越做越焦虑的恶性循环当中。那么该如何解决呢？在我们的强迫现象没有严重到强迫症的程度的时候呢，我们要预防的话，可以适当的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多培养爱好，放松自己，让自己做一些很有趣儿的事儿，忙碌起来。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压力或者矛盾的时候呢，先去找自己的亲人、朋友或者同事去倾诉一下，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安慰。尽管他们不是很专业，但是啊，只要他们是出于真心的，就一定会有效果的。强迫症是一个治疗起来确实比较困难的病，我们能够减轻它，但是呢，完全达到痊愈水平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强迫症的自我治疗方法之一是关系法，这是驱除心理障碍、净化心灵非常好的方法。首先选择一处安静且不被打扰的环境，然后呢以盘坐的姿态端坐，挺胸抬头，闭上双眼，最后将注意力专注在鼻孔的呼吸进出上，就只是观察鼻孔处的一呼一吸，不论头脑出现什么念头，不去评判、思考、解决、纠缠，继续将注意力回到呼吸上，如此不断的操练。身体呢，不要依靠任何的东西，当头垂下来的时候，将头抬起，当腰弯下来时，将腰挺直。初试者每次以20分钟为基础，早晚各一次为佳。治疗的第二个方法是承认我就是这样。强迫症的根本是源于恐惧的一种表现，病因呢虽然是多方面的因素，但究其主要方面还是与患者的个性特质密不可分的。严格来说，对于强迫症患者表现出的症状都是想象、妄想造成的。若强迫症患者能够立足于当下，自然胡思乱想或者说妄想就会停止了，那么恐惧不安的心也就回归于平静了。当我们的身体感官与外界接触时，或是头脑产生想法的时候，便是练习的过程。比如外面的鸟声很好听，如果你感到喜欢，那么你就如实的紧贴在你当下的这个感受上，并且跟上练习，我感到很喜欢，就是如此。如果外面的鸟声很吵，那么你就如实的呈现，我感到很吵，就是如此。如果你再次升起某种想法或者感受，那你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来操练，无论是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感

息时间每天不低于一小时。再有一个方法推荐给大家，您可以试着阅读《道德经》。《道德经》呢是东方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万物自然规律的展现，是人类生存的智慧法则，更是心灵升华的宝典。它不是一本用头脑读的书籍，而是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触摸的真言。坚持阅读《道德经》可以打开心门，滋养人的精和神。对于强迫症患者来说，每天坚持一遍的阅读可以安定心神，启发心智，尽量读出声音。同时呢，应该以不思考、不判断、认真虔诚的心去阅读。注意，不要刻意的去思考文字语句的意思和意义，不要心猿意马、口是心非，不要应付了事，完成任务尽量的减少间断式的阅读，最好是一股劲儿的读完全文。第四个治疗方法呢，就是充实生活。生活就像是一个修行的大道场，它给人以启发，它磨砺人的意志，它增长人的智慧，它升华人的灵魂。它可以使稚嫩的心变得成熟，使脆弱的心变得勇敢，使绝望的心重燃希望，使悲戚的心找回温暖。它可以使一切的不好转为好的，这就是生活，因为它本身就是人类最好的导师。敞开你的心，放开你的手，让自己真正的融入到生活当中去，去做你想做的事，去参与一切可以带给你快乐的趣事，给自己的生活列一个计划，让自己的生活丰富饱满起来。当你每天都有事情和爱好的事去做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时间胡思乱想，你的强迫呢就会在生活中不自觉地淡化。适当的减压，适时的心理调整，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要接受同事、朋友、家人的不完美。在可以进行干预和调整的时候，不要让自己、让身边的亲友滑向强迫症的深渊。对于强迫症来说，预防大于治疗。好了，接下来听一首歌，丽人榜样，我们稍后见。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你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雨飞，把你的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明天真的会变好吗？会的。万一更差呢？那就再耐心一点，再等一个明天。前几天深夜，同事失意至极，在电话的最后他如此问我，我如此回答。下面的时间，雨飞和您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我们来分享这样一篇文章，标题是致自己，要努力扛过一切悲伤。苦难不值得称颂，但应该学会接纳。偶尔环顾四周，成年人的世界各有各的不容易。认识好久的朋友在考研路上再次壮志未酬，前途蒙上了一层阴霾。身边的同事因为失恋，工作的不顺心，心情跌入谷底。隔壁的邻居因最亲近的人离世而痛哭流涕。你我为众生，众生皆苦，可如同一块块拼图一样，种种苦难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谁都想来一场从青葱岁月到霜染白发的爱情，但爱而不得，错过，被伤害，这样诸多刻骨铭心的经历，大多数人总不可避免的要来一遭。谁都想学习时金榜题名，工作时平步青云，生猛的一路高歌下去，可跌跌撞撞，不断的被生活一锤再锤，才是人生的常态。释怀了这一点，就不会再念兹在兹了。我们常说，不经历深夜痛哭，不足以谈人生。大抵是因为所有的苦痛都会成为故事的花纹，所有今日所受的苦难都会成为他日之笑谈。万般皆苦，苦过之后总有一味甜。某所高校学生因为学习压力大，从宿舍一跃而下，因为家庭的婆媳矛盾，母亲带着小孩一起跳入江里，常有各种不幸见诸于新闻中。我老爸总会语重心长地教育我说，事都得想开，人这一辈子本来就是一个坎儿一个坎儿的过，熬不过去时，容许给自己再几天时间。这种想法跟我的一个朋友如出一辙。

有一次闲谈，不知怎么的就聊起了一个知乎的问题，你是怎么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他说，我总会想，也许明天我喜欢的姑娘向我表白了，也许明天我走狗屎运捡到千万元了，无论如何再艰难都得让自己先挨过，不是吗？人总会经历低潮的，但恰恰这是最不能放弃的时刻，你要满怀相信的去等待，生活会以另外一种方式馈赠你欢喜。有这样一个小故事，高僧带着小沙弥出去化缘，一路坎坷艰险，好不容易跋涉完荒漠，又遇到了沼泽，再加上一路豺狼环伺，小沙弥忍不住抱怨说，这种日子什么时候到头？高僧笑着说，再坚持几步，也许你会觉得不虚此行。果不然，再走了十几里路，就来到了一处鸟语花香之地。高僧指了指前方说，这人生呐，往往在最深的绝望里会遇见最美的风景。的确如此，也许守得住最难熬的日子，你就能迎来盛大的繁华。也许满怀希望地奋斗下去，你会发现黎明将近。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弱小的时候会感觉世界对你充满恶意，当你强大了，世界对你展颜欢笑。同学老何毕业后就找了一份工作，钱不算多，但胜在轻松。老何一开始还颇为满意，开玩笑地跟我说，他要在那个位置上养老了。可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混了两年后，老何发现处处不如意，活得真是窝囊。去相亲时，女方嫌弃他没本事，业务上有需要帮助时，低声下气的有求于人，人家不带正眼瞅你一下，家里出了一点状况需要用钱，愁得夜不能寐。后来再三思量之下，辞职创业，埋头苦干了两年，公司渐有起色，规模不断的扩大，现在公司又再一次进行新一轮的融资。也许就应了那句话，贫贱亲戚离，富贵他人和。平时没联系的亲人踏破门槛来拜访老何，老死不相往来的同学也纷纷主动加他微信。老何自己也忍不住感慨地说，到了现在这个位置，重新看以前那些操心不已的破事儿都不算事儿。有时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自己弱小。人生是苟且，亦是美好，全凭自己的实力。让自己在变好的路上，你会发现曾经棘手的问题现在迎刃而解，曾经天大的烦恼现在显得无足轻重，这个世界也随之变得更加柔软。我们一路奔赴向前，生活有凋零就有绽放，有坎坷就有坦途。时光如梦，未有那么多时间让我们伤春悲秋。若逢不如意之事，不如收拾好心情，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提升自己的实力和层次。最后你会明白，所有阴霾愁云终将有云消雾散之时，所有不可逾越的高山大海都会化为一马平川。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法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一起分享。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作家任晓雯与她的长篇小说《好人送人用》。小说家任晓雯1978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长篇小说《他们》《岛上》《生活如此而已》，短篇集《飞谈》等。今天我们来读的小说《好人送人用》是任晓雯的最新长篇力作。这本书讲述了一位苏北女人宋明用在上海艰辛打拼、忍辱负重、立足生根的故事。因为是妖女，所以被母亲嫌弃，起名没用。可就是这么一个没用的女子，为父母养老送终，接济游手好闲的哥哥，拉扯大了5个儿女。她像很多中国人一样，熬过了战乱、饥饿，经受了种种政治风浪，顽强地生活着。也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在勤劳善良之中不乏怯懦和精明，悲欢与坚忍，却始终恪守着对人有用的信条。作者任晓雯关于写作和生命的思考贯穿了《好人送人用》的整个写作过程。小说里面有作者对死亡的看法，也有送人用对死亡问题的摸索路径。他生命中有4个重要人物，没有名字的母亲、婆婆杨兆氏、东家宁禄德、女儿杨爱华。这四位女性的内心风景部分构成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光谱，而宋明用自己是仰望者、探寻者，是旷野中的飘荡者。在作者自身的问题意识与将人物还原为人物，把文字放手给文字的尺度拿捏上，宋明用既是每一个人，又是这一个人。他的形象既有作者的影子，又绝非作者观念的传声筒。他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拥有自己的体验，更拥有自己的智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静群评价说，任晓雯是小说的手工艺人，他是文字的教徒，前进而耐心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他对笔下的人物有身心相照的感触与同情，在不动声色的克制之下，有入骨的伤痛与苍凉。知名青年评论家向静说，写一个没有特别大卖点的人物，写一段没有噱头的女人的史诗是非常困难的。任晓雯是怎么做的？在《好人送人用》中，他把送人用进行了特别具体化的处理。他其实是自己重新书写了一段上海历史，时间是1921年到1995年这个历史阶段。接着又由宋明用所处的棚户区这个小角落一步一步延伸进各个不同的空间。任晓雯的文字轻盈生动，往往寥寥数笔，老上海的生活场景便逼真的扑面而来。活着这个词放在宋明用身上看起来非常形象，但是又有一定的抽象性。在塑造宋明用这个小人物的时候，任晓雯把上海本身的内涵和外蕴转化成个人的生活态度，使其在无形中成为这个小人物人物内在的光彩，并努力去放大这个光彩。一个小人物的城市生活跟上海整座城市的发展看似平行，在书写中却又是一个互相滚动的过程。其行云流水的叙事，在带给读者以审美享受之余，亦借一个普通人的历史，一字里行间折射出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谈及创作体会，任晓雯说，我上一部自己较为满意的长篇是9年前的《他们》， 本想通过上世纪男男女女的众生相，试图表述出对于一个时代的看法，但是我后来渐渐看到了其中的陷阱，历史和风土掩盖了人。其实人都是一个一个的，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了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人是历史的目的，人是起点也是终点。基于这样的认识，好人宋雷用的写作就成了从他们到他的写作。这是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而非关于国家和时代的叙述。宋雷用是被历史遗忘名字的小人物，是被时代筛漏了的小人物。父母称他没用，子女也认定他没用，而我想写的正是这么个没用的人如何随波逐流苟且存命，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难，穿过死因的幽谷，如何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下面经历最壮阔的内心风景。一个人怎样信仰便怎样生活，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生存的态度，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相比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未知死焉知生。小说《好人宋雷用》通过一个普通人的历史折射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在任晓雯的笔下，世界总是有那么多无法忽视的细节，集合不露声色，在文字的弄堂中让你目不暇接，难以探出头来，向老上海光鲜的城市天际线远眺，以忘记纷繁细碎的烦恼。这里是阅读时间，一本书一个世界，愿每一次打开你都会有收获有所得。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通过一篇文章来聊聊关于情商的话题。在你的眼中，怎样才算是高情商呢？一起来感悟这篇文章，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现在情商这个词特别时髦，而情商高俨然已经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法宝。比如谈恋爱，大家都想找个情商高的恋人，因为懂人心会办事，恋爱容易成功。交朋友，许多人也喜欢交情商高的，因为有成辅之进退，相处更和谐。就算是老板招聘员工，也很看重情商问题。花一样的钱，谁不想要那种能充分贯彻老板意图，并能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好员工呢？我以前认识一位女上司，她可是远近闻名的高情商职场丽人，办事特别得体，十分能说会道。她不算是我的直接领导，不过工作中会有接触，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客气周到，毫无架子，而且嘘寒问暖。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没有？令我十分感动。我暗暗下决心要跟他好好学习，争取拯救一下自己可怜的情商。后来我们在一个楼工作，见的次数多了，他每次都这样问一遍，真的丝毫不差，精准到每个笑容、每句话、每个字。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了没有？开始我还规规矩矩的回答，次数多了不禁生出了恶作剧的心，每次回答的都不一样，有时男孩，有时女孩，有时上了幼儿园，有时还在家里吃奶。好玩的是他根本就听不出来，照样含笑点头。我暗中观察，他对别人也基本上是如此，你回答的是什么他完全不在意，在标准制式的寒暄体贴之下，并无真正的关心，他只是知道如何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很善解人意的人。之后经历的多了，我发现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少，他们都误解了高情商的含义，错把性格圆滑、能说会道、察言观色的小伎俩当成了情商在线。情商这个词，如果用最通俗的话来理解，就是一个人既能够清楚地明白自己在一段关系中的位置、作用、身份，也能清楚地了解对方的心态、需求、感受。那么一个高情商的人一定会根据形势、环境、对象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表达方式，做到彼此都可以满意。比如和一个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生孩子的人聊天，就不要总是绕着自己家孩子的话题，要考虑对方可能因此感到难过或者尴尬。再比如某人家的孩子学习不好，每次成绩都倒数，那就不要追着问他孩子这次期中考了多少分，排了多少名，人家不说显得小气，说了自己难受。有些低情商的人为何感觉自己人际关系失败，往往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他们意识不到需要关照对方的感受，总是摸不准对方的需求，只管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走，就可能会招惹到对方的不满，却不自知。在我所遇到的那些可以称得上是高情商的人当中，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很会讲话，有的甚至算得上是沉默寡言，但他们的最大特点是懂得尊重和体谅对方，从不过度强调自己的需求，能够令对方在交往中感受到自己的需要和自尊得到满足。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
人人都知道情商重要，但这种微妙的情感尺寸的拿捏也引发了很多人的焦虑，好像自己情商低就没有一点出路，活该恋爱不成功，活该事业被淘汰，千人烦万人厌。但生活中情商低的人很多，伪情商高的人也不少，许多人一生注定是不可能有高情商了，他们习惯了直来直去，在比较复杂的情境中就会显得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应对。我和闺蜜经常在一起吐槽各自的老公，我们两家的男人都属于理工男，是十分低情商的人，这方面的事迹数不胜数，总是把我俩气得七窍生烟。经过我俩这么多年的改变和磨合，依然进步不大。可为何我们两家还算是幸福的家庭？因为我们都已经看透，虽然他们情商低，可是人品好，是真心实意的付出感情。最后，我们被他们的行为感动，种种低情商的表现也就值得宽恕了。我家常年请一位姐姐打扫家务，她有时候会批评我，别总在网上买东西了，你买了又不吃，过期了好浪费。雇员批评雇主当然算不得情商高，但我总是笑嘻嘻的点头答应，从不生气，因为他是真的为我着想，他工作起来尽心尽力。高情商固然能令人愉悦，可好人品更能真正叫人受益。真的仔细想想，许多与我们相爱相杀，某些时刻讨厌得不得了，某些时候又依赖得不得了的亲人或者朋友，他们可能没有多高的情商，可他们有颗真心，关键时刻靠得住，懂得如何保护我们，我们最终还是会接纳他们。世间没有完美，情商又高，人品又好，当然是值得追求的境界。不过如果情商就是高不起来，也不必自卑。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是一个漫长的互相渗透的过程，情商不够，人品来凑，只要做人温暖有爱，真心实意，时间长了，周围的人终究能够被品行的魅力所感染。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人生不过是日夜不歇地向着生命的深处奔走，我们各执所长，到最后可能殊途同归，不分胜负。读了这篇关于情商话题的文章，你还在纠结自己有没有高情商而感到烦恼吗？我们不妨就用文中那句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来激励自己，相信你会对真正的高情商有更深层次的解读。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到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阅读之旅。

0: 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1: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鲅鱼圈区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补助政策，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实施范围：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木质试管特定证渔船，补助标准在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每千瓦7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瓦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瓦2000元，区承担每千瓦1000元，并给予一次性就业补助5万元，市级承担3万元，区承担2万元。在试管特定证渔船每千瓦3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瓦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瓦2000元，区承担每千瓦1000元，并给予一次性就业补助3万元，市级承担2万元，区承担1万元。补助条件：申请补助的渔船应当于2020年1月1日含之后依法办理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手续，灭失渔船办理船舶灭失手续，并于2025年12月31号含之前取得相关证件的注销手续，渔船检验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组织实施船舶所有人取得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或灭失渔船处理手续，向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资金补助申请，审核后由区财政部门依申请及时兑付补助资金。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5: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鲅鱼圈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
6: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8: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9: 许成波接着讲那谭忠诚的事儿。那一庄伙计听谭忠诚说让他找一件新棉袄赔还乡下人，

0: 那伙计稍微迟疑，他便大怒，喝说：此刻天冷的时候，他只得这件破棉袄御寒，为了你们弄坏了，还不应该赔他一件吗？你再迟疑，我办你一个欺压乡愚之罪。衣庄里只得取了一件绸棉袄给了乡下人，看的人没有一个不称快的。我说：这个我也称快，但是那衣庄里就给他一件布的也够了，何必要给他绸的格外讨好呢？程波笑说：你须知大衣庄里不卖布衣服的呀。我不觉拍手说：这乡下人好造化也。程波说：自从谭忠诚去后，这里的吏治就日坏了。雪鱼说：谭忠诚非但吏治好，他的运气也真好。他做苏州府的时候，上海倒是刘知田，正月里刘观察上省拜年，他是拿手板去见的，不多两个月他放了粮道，还没有到任，不多几天又生了孽胎，便交卸了府传进京避见，在路上又奉了上谕，着雾庸来京，生了翻胎，就回到苏州来到任。不上几个月，府台出了缺，他就护理府台。那时刘观察仍然是上海道，却要上省来拿手板同他叩喜，前后相去不过半年就颠倒过来，你道他运气多好。说罢满满的干了一杯，面有得意之色。程波说：若要讲到运气，没有比洪观察再好的了。雪鱼愕然：
1: 是哪一位？
0: 程波说：就是洪瞎子。
2: 洪瞎子不过是一个候补道罢了，有什么好运气啊？
0: 他两个眼睛都全瞎了，要是别人一百个也参了，他还是络绎不绝的差事，还要数孽胎，不是运气好吗？
2: 我说：认真是瞎子吗？
0: 怎么不是啊？难道这个好造他谣言的吗？
2: 雪鱼笑说：不过是个大近视眼罢了，怎么好算全瞎呢？
0: 倘使认真全瞎了，他又怎样还能够行礼呢？不能行礼还怎样做官呢？
2: 程波说：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还是全瞎还是半瞎，有一回府台请客，座中也有他，饮酒中间大家都往盘子里抓瓜子儿嗑，他也往盘子里抓，可抓的不是瓜子儿，抓了一手的弹簧皮蛋，闹了个哄堂大笑。你若说他是全瞎，他可还看见那黑黑的皮蛋，才误以为是瓜子儿，好像还有一点点的光。可是他当六门总巡的时候，有一天差役拿了个地棍来回他，他连忙升了工作，那地棍还没有带上来，他就混账羔子王八蛋的一顿臭骂，又问一共犯了多少案子了，又问你姓什么叫什么是哪里人，问了半天，那地棍还没有带上来，谁去答应他呢？两旁差役只是抿着嘴暗笑。他见没有人答应，忽然拍案大怒，骂那差役说：你这个狗才，我叫你去访拿地棍，你拿不来倒也罢了，为什么又拿一个哑子来搪塞我？
2: 程波这一句话说得众人大笑。
0: 程波又说：若照这件事论，他可是个全瞎的了，若说是大近视，难道公案底下有人没有都分不出吗？
2: 我说：难道上头不知道他是个瞎子，这种人虽不参他，也该叫他休治了。
0: 程波说：所以我说他的运气好呢。
2: 德全说：俗话说得好啊，草里无人莫做官，大约这位洪观察是草内有人的啦。
0: 四个人说说笑笑，吃了几壶酒就散了。雪鱼、程波辞了去。次日，季之打发来的人已经到了，叫做钱伯安，带了季之的信来，信上说苏州坐庄的事一切都托钱伯安经管，伯安到后，德全可回上海，如已看定房子，叫我也回南京，还有别样事情商量，云云。当下我们同伯安相见过后，略为气息，就同他到养玉巷去看那所房子。

0: 拘拘这个，你几时到上海去，我们再续。德全在那里同他应酬，我抬头看见他墙上订了一张新画的美人，也是捧了个石榴，把我带他提的那首诗写在上面，一样的是两正并提的上下款，心中不觉暗暗好笑。雪鱼又约了同到观前吃了一碗茶，方才散去。临别，雪鱼又说：“明日恕不到船上送行了。”“哎，不敢不敢，你几时到上海去，我们痛痛的吃几顿酒。我也想到上海许久了，看几时有变我就来。这回我打算连家眷一起都搬到上海去了。”说罢作别，我们回站。次日早起就结算了房饭钱，收拾行李上船，解围开行，向上海进发。回到上海，金子安便交给我一张条子，却是王端甫的，约着我回来即给他信，他要来候我，有话说云云。我暂且搁过一边，洗脸歇息。子安又说：“唐玉生来过两次，头一次是来催题诗，我回他到苏州去了，第二次他来把那本册页拿回去了。”我说：“啊，拿了去最好，省得他来麻烦。”当下德全便急查连日出境各项货物账目，我歇息了一会儿，便叫车到原方向去访端府，偏他又出诊去了。问景义时说搬去了，我只得留下一张条子出来，缓步走着去看吕生，谁知他也不曾摆摊，只得叫了车子回来。回到号里时，端府却已在座，相见已毕。端府先说：“哎，你可知吕生今天嫁女儿吗？”“
1: 嫁什么女儿？可是秋菊？”“
0: 可不是，她恐怕又像嫁给黎家一样，夫家仍只当她丫头，所以这回他认真当女儿嫁了。那女婿是个木匠倒也罢了，他今天一早带了秋菊到我那里叩谢，因知道你去了苏州，所以不曾来这里。我此刻来告诉你景逸的新闻。”“
1: 又出什么新闻了？”
0: 端府不慌不忙地说了出来。“哎，这个人只怕死了。你走的那一天，他就叫了人来，把几件木器及空箱子等一齐都卖了，却还卖了40多元。那房子本是我转租给他的，欠下2个月房租也不给我，就这么走了。我到楼上去看，竟是一无所有的了。”“
1: 他家还有木梅的妻子呀，哪里去了？”“
0: 木梅是在福建娶的亲，一向都是住在娘家，此刻还在福建。那景逸拿了40多元洋钱出去了3天，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第4天一早，我还没有起来，他便来打门。我连忙起来时，家人已经开门放他进来了，蓬着头，赤着脚，鞋袜都没有，一条蓝下布裤子也扯破了，只穿了一件破多罗麻的短衫。见了我就磕头，要求我借给他1块洋钱。问他为何弄得这等狼狈啊，他只流泪不答。又告诉我说，从前逼死兄弟，图卖地富，一切都是他老婆的主意，他此刻懊悔不及。我问他要1块钱做什么，他说到杭州去做盘费，我只得给了他，他就去了，直到今天仍无消息。前天我已经写了一封信通知洪府去了。这种人由他去罢了，死了也不足惜。后来我听见人说，他拿了40多元钱到赌场上去，一口气就输了一半，第二天再赌却赢了些，第3天又去赌，却输得一文也没了。出了赌场碰见他老婆，他便去盘问，谁知他老婆已经另外跟了一个人，便甜言蜜语地引他回去，却叫后跟的男人把他毒打一顿。你倒可笑不可笑呢？
1: 吕生今日嫁女儿，你有送他礼没有？
0: 我送了他1元，他一定不收，这也没办法。这个人竟是个廉士，他不廉也不至于穷到这个地步了。况且我们同他奔走过一次，也更是不好意思受了。他还送给我一副对儿，写的甚

0: 他说也送了你一副，你收着了吗？
1: 不曾。
0: 因走进去问子安，子安说，哦，不错，是有的，我忘了。说着在架子上取下来，我拿出来同端符打开来看，写的是慷慨丈夫志，跌宕古人心一联，一笔好懂字，甚是飞舞。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看了吕生的对联，我说，这个人潦倒如此，真是可惜可叹呐。端甫说，你看南京有什么事儿，见他一个也好。我本有此意，而且我还嫌回南京去急不及待，打算就在这号里安置他一件事，好歹送他几元银一月，等南京有了好事再叫他去，你倒如何？
3: 啊，这更好了。
0: 当下又谈了一会儿，端甫辞了去。我封了四元洋银贺仪，叫出店的送到吕生那里去，一会儿仍旧拿了回来，说他一定不肯收。子安笑说，哎呦，这个人倒穷得硬直，可知道不硬直的人就不穷了。哎，这又不然，难道有钱的人便都是不硬直的吗？不是如此说呀，就是富翁也未必没有硬直的，不过穷人倘是不硬直的，便不肯安于穷，未免要设法钻营，甚至非义之财也要妄想，却不肯像他那样摆个册子摊的了。当下歇过一宿，次日我便去访吕生，怪他昨日不肯受礼。吕生说，啊，小婢受了莫大之恩，还不曾报德，怎么敢受啊？这些事还提得做什么？我此刻倒想带你弄个管地，只是我到南京去不知几时才有机会，不如先奉区到小号去暂住几时，就请帮忙办理往来书信。吕生连忙拱手，哎呀，多谢提携，那日间就请收了摊儿到小号里去。吕生沉吟了一会儿，宝号办笔墨的向来是哪一位啊？
3: 向来是没有的，不过我为足下起见，在这里摆个摊儿终不是事，不如到小号里去，奉区几时，就同干奉一般，等我到南京去有了机会，便来相请。
0: 啊，这却使不得，我与足下未遇之先，已受先师之惠，及至萍水相遇，怎好为我破格？况且生意中的事情与官场截然两路，断不能多立名目以致浮费，岂可为我开了此端？这个断不敢领教，如蒙见爱，请随处代为留心代谋一席，那就受惠不浅了。
3: 那如此说，就同我一起到南京去谋事如何？
0: 那好虽好，只是设卷无可安顿，每日就靠我混几文回去开销，一时怎撇得下呢？
3: 这不要紧，在我这里先拿点钱安家便是。
0: 足下盛情美意，真是令人感激无地呀、但我向来非义不取，无功不受，此刻便算借了尊款安家，万一到南京去谋不着事，将何以偿还呢？还求足下听我自辩的好，如果有了机会，请写个信来，我接了信就料理启程。
3: 我听了他一番话，不觉暗暗嗟叹，天下竟有如此清洁的人，真是可敬。只得辞了他出来，顺路去看端甫。端甫也是十分叹息，
0: 哎，不料这风尘中有此等气节之人，你到南京一定要带他设法，不可失此朋友。但不知你几时动身啊？
3: 打算今夜就走，在苏州接了南京信，叫快点回去，说还有事，正不知

0: 是什么事呢？说话时有人来诊脉，我就辞了回去。是夜敷了轮船动身，第三天一早到了南京，我便叫挑夫挑了行李上岸，骑马进城，先到里面见过吴老太太及季之夫人。老太太说：
1: 哎呦，你回来了，辛苦了，身子好吗？我惦记你的很呐。
0: 托干娘的福，一路都好。
1: 你见过娘没有？
0: 还没有呢。
1: 好孩子，快去吧，你娘念你的很。你回来了怎么不先见娘，却先来见我？
0: 你见了娘也不必到关上去，你大哥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今天做东准备了酒席，贺荷花生日，你回来了就带着带你接风了。
1: 这个哪里敢当，不要折煞干儿子吧，胡说长嘴。快去吧。
0: 我便出来由便门过去，见过母亲婶婶姐姐。母亲问我几时到的，我说才到。母亲问见过干娘和嫂子没有，
1: 都见过了，我这回在上海遇见伯父的。
0: 说什么来？
1: 没说什么，只告诉我说小七叔来了。
0: 来什么地方？
1: 到了上海，在洋行里面，我去见过两次，他此刻白天学生意，晚上念洋书。
0: 姐姐说，
1: 这小孩子怪可怜的，六七岁上没了老子，没念上两年书就荒废了，在家里养得同野马一般，此刻不知怎么样了。
0: 此刻好了，很沉静，不像从前那种七纵八跳的了。
1: 母亲瞅了我一眼，
0: 你小时候安静，
1: 没念几年书就去念洋书，也不中用，
0: 只怕他自己还在那里用功呢。我看他两遍，都见他床头桌上堆着些古文观止、分类尺牍之类，有不懂的还问过我些。他此刻自己改了个号，叫做舒瑶，他的小名叫土儿，读书的名字就是单名叫一个瑶字，此刻号也用这个瑶字。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小时候父母因为他的八字五行缺土，所以叫做土儿，取瑶字做名字也是这个意思，其实是毫无道理的，未必取了这种名字就可以补上五行所缺。不过要取好的号取不出来，他底下还有老八老九，所以按孟仲书记的排次加一个书字在上面做了号，倒爽了一些。
1: 读了两年书的孩子发出这种议论，有这种见解就了不得。
0: 本来我们家里没有生出笨人过来，
1: 母亲说，但是你最聪明。
0: 自然，我们家里的人已经聪明了，更是我娘的儿子，所以又格外聪明些。
1: 婶婶说，了不得，你走了一次苏州就把苏州人的油嘴学来了，从来拍娘的马屁也不曾有过这种拍法。
0: 我也不是油嘴，也不是拍马屁，相书上说的左耳有痣聪明，右耳有痣孝顺，我娘左耳朵上就有一颗痣，是聪明人，自然生出聪明儿子来了。
1: 姐姐走到母亲前，把左耳看了看，果然一颗小痣，我们一向都不曾留心。
0: 又过来把我的两个耳朵看过，拍手笑说，
1: 兄弟这张嘴真学油了，他右耳上一颗痣，就随口杜撰两句相书，非但说了伯娘聪明，还要夸说自己孝顺呢。
0: 娘不要听姐姐的话，这两句我的确在麻衣神像上看下来的。
1: 伯娘不要听他的，他连书名都闹不清楚，好好的麻衣相法他弄了个麻衣神像，这麻衣相法是我看了又看的，哪里有这两句。
0: 好姐姐，你何苦说破我呢，我要骗骗娘相信我是个天生的孝子，心里好偷着欢喜，你何苦说破我呢。
1: 说的众人都笑了。只见春兰来说，那边吴老爷回来了，我连忙过去到书房里相见。
0: 季之笑着说， 哎呀，辛苦辛苦啊，哎，费心费心。
1: 你费我什么心来？
0: 我走了，我的事儿自然都是大哥自己办了，如何不费心呢？坐下便把上海苏州一切细情都述了一遍。
1: 我催你回来啊，不为别的，我这个生意上海是个总字号，此刻苏州分设定了，将来上游芜湖、九江、汉口都要设分号，下游镇江也要设个字号，杭州也是要的。你呀、啊、口音好，各处的话都可以说，我要把这件事烦了你，你只要到各处去开辟码头，经理的我自有人，将来都开设定了，你可往来稽查，这里南京是个中站，又可以时常回来，岂不好吗？
0: 大哥何以忽然这样大做起来？
1: 我家里本是经商出身，岂可以忘了本？可有一层，我在此地做官，不便出面做生意，所以一切都用的是某计，并不出名。在人家跟前，我只推说是你的，你见了那些伙计，万不要说穿呢。只有管德全一个知道实情，其余都不知道的。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

0: 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这个张铁壁自打到了楼府以来呀，也没有什么壮举，因为楼府呢也没有什么事儿，一直是平平淡淡。不过呢，在当天晚上，舞剑显身手，楼三公子、楼四公子都觉着这位张铁壁张下克这剑法确实不错，武艺相当了得，所以呢对他也很是看重。今天晚上深更半夜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浑身是血呀，手里头拎着一个皮囊，又到房顶上就下来了，把两位公子给吓得呀都直哆嗦，脸都变了色了。这就问说，张兄，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从房上下来了？这是我们的内室，你深更半夜到这儿来是何缘故？另外你那皮囊里头什么东西？你怎么弄得浑身是血？张铁壁是不慌不忙，二位老爷请坐，不必着急，听我慢慢禀报。这两位公子只好坐下听他说呗。张铁壁好像大义凛然的样子，二位老爷，我张铁壁平生有一个恩人，有一个仇人，这个仇人我已经是怀恨十年了，从来就没有过下手的机会，叫他多活了十年，今天我得了便了，我把他的首级取下来了，这皮囊里头装的就是我仇人的人头，这个仇人的仇我是报了，现在我心里头还惦记着一个人，就是我的那位恩人呢。我那位恩人现在离这儿十里之外，我需要有500两银子去报他的大恩，我把他的大恩报了，仇人我也杀了，自此以后我的心事已了啊，我便可以舍身为知己者用了。后来啊，我思来想去，可以错办此事的人也就只有二位老爷了，此外我认识的那些人倒是不少，没有一个人能有二位老爷如此的胸襟，所以今天晚上我张铁壁是冒昧来求啊，我不知道二位老爷能不能帮我张铁壁成全这件事儿。如果要是不能成全，从此我张铁壁也就离开楼府，我们再也不必相见。这话说的慷慨激昂啊，说完之后拎着这个皮囊转身往外就走，那个意思呢，我呀就看你两位公子是什么反应了，如果不想给我拿这500两银子，那我也就走了，我再呢也不回来了，我就当不认识你们这两位。这两位公子现在都吓破胆了，都一看张铁壁要走，赶紧的招呼，哎，张兄，别走别走别走，稍等稍等稍等。张铁壁转身又回来了，二位老爷，难道真能帮我张铁壁成全此事不成？这时候三公子说，嗨，张兄啊，你别忙啊，500两银子 作为我们来说，小事一桩，何足介意。但是您这手里头拿着这个皮囊，这皮囊里头是一颗人头啊，这个东西你得怎么处置啊？这人命关天。张铁臂呵呵一笑，哈哈，二位老爷这有何难，我略施小计，立即就能够灭其踪迹。只不过仓促之间，我不能实行这件事情。二位老爷不要着急，等我把这500两银子我送到我的恩人之处，我把这个恩报了，也不过就是2个时辰的时间，我就能回来。等我回来之后，我取了囊中之物，加上我的一些药末，顷刻之间就都得化为水呀，连毛发都不会留下。二位老爷，我走以后，你们可以备办酒席，广招宾客，叫大家也来见识见识我张铁臂的绝技，也叫大家开开眼。哎呀，两位公子一听这个，心里头也是一叠个，心里说话，这倒是个新鲜事儿。不过呢，这人头撂在这儿，其实呢也没什么，我们这是相府啊，中堂府，外人进不来，也不会被人发现，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两位公子呢，叫张铁臂稍后片刻，然后到里间屋，给取出来500两银子，用包给包好了，交给张铁臂。张铁臂是千恩万谢，施过了礼，把这银子往这腰间这么一拴，然后是腾身而起，蹭这么一下子跳到房上，然后是疾步如飞，蹭蹭蹭蹭蹭蹭，揉揉揉，那真是穿房越脊呀！转眼之间无影无踪走了。这个时候月亮也已经升上来了，这夜晚呢万籁俱寂，照着阶下这皮囊里头血淋淋的人头啊，两位公子这心里头也突突突直跳，倒不是害怕这人头能犯什么事儿，两位公子这个身份，这人头啊犯不了事儿。别说这张铁臂2个时辰以后回来，要把这人头用药给灭了，什么也剩不下，哪怕就剩下就真有人头在这放着，那也没有哪个官府敢来问这件事儿。这个呢两位公子不害怕，但是那毕竟是人头啊，大月亮地照着，这玩意儿心里头总是觉着不舒服。哎呀，这件事儿呢，这也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这四公子就跟三公子说，三哥，这张铁臂他是做侠客的人呢，万万不可能失信于我，我们呢也不能做了俗人，叫张铁臂觉着我们胆小如鼠啊，他弄一颗人头把我们就吓傻了，这说出去也叫外人耻笑。我们不妨就按张铁臂说的，我们也办他几席酒，把几位知己的朋友全都请到，等到张铁臂回来的时候，打开这皮囊，把里头的人头用药化成水，这也是难得一见的事儿，叫大家呢也开开眼， 我们不妨就同诸位朋友做一个人头会，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三公子一听啊，可也行，反正呢咱这些朋友这都是呢愿意见一些稀奇事情的，谁见着稀奇那不都高兴吗？行，那就办个人头会吧。就这么着，一直到了天亮以后，吩咐厨房置办酒席，把牛布衣、陈和甫、瞿公孙全都请到了。家里头住的三个客人那当然就不必说了，杨执中、全务用、张铁臂回来，还有张铁臂，那当然都算是再请之力。等到客人到齐了，跟大家伙啊聊着说着，哎，但是可没说要办人头会的事儿，只不过呢就说呀，闲的没事了，想聚聚朋友，大家伙呢聚聚小饮聊一聊，没说这有人头这么回事儿。为什么没说呀？两位公子心里说话呀，等那么两个时辰，张铁臂回来了，把这皮囊打开，把人头拿出来，用药化成水，叫大家伙啊有一个惊喜。要不然现在都说完了，那个时候再看也就不新鲜了。两位公子呢是这么一个打算，所以说呢没跟大伙说。大家伙呢聊着天说着话，一直等了三四个时辰呢，也没见这张铁臂回来，一直等到日中，到中午了，还没见张铁臂回来。这大家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老不开饭。反正啊，好在呢有茶点，喝着茶吃着点心，也不至于饿着。三公子就觉着有点怀疑，这怎么张铁臂说是两个时辰就回来，要是两个时辰的话，那也就是天亮呗，也就回来了呗，这一直都中午了，怎么还不见回来呢？他呢就跟四公子悄悄说，我说四弟啊，这张铁臂还没回来，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古怪了？四公子一摆手，嗨，三哥，你这就想错了，那张铁臂身为侠客呀，指不定遇着点什么事儿呢，肯定遇着什么事儿耽误了，他的这皮囊在咱们家里头放着呢，他绝无不回来之理呀。这三公子觉着也是这么一个道理，他怎么可能把个人头放在这儿他就走了不回来呢？不可能，等吧。哎呀，等啊等啊，其他那些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只不过喝着茶聊着天，谈一谈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不觉呀时间也就过去了。哎，一直等到傍晚上的时候了，太阳都下去了，还不见张铁臂来。三公子四公子一商量，这不能叫大伙儿这么干坐着干喝茶了，在这待了一整天了，不给人家摆酒，不给人家吃饭，这玩意儿不合适了。厨下呢这菜已经早就做好了，吩咐一声摆酒，现在请大家入席。众宾客上座入席，大家伙呢喝着酒依然还是聊着说着，反正呢也没有什么正事儿。大家伙啊喝的聊的都挺高兴，唯独两位公子心里头有事儿，心里头琢磨这张铁臂要是就不回来了， 这个人头

放在我们这儿，这我们怎么处理呀、啊？这事儿闹不好，这还是我们的人命官司。当然，他们倒不怕摊上人命官司，但是要是张铁臂不回来，这人头总不能不处理，就放着放着呀。处理人头，安排叫下人去埋人头也好，或者怎么地也好，总是叫下人呢感觉不好，觉着我们老爷怎么还杀人呢？你说这事儿不是我们干的，我们跟下人也不好交代，心里头为这个也觉着烦躁。现在天气已经是非常暖和了，他们这一喝酒，这时间也不短。那人头呢，就在内书房那儿，在那儿放着呢。等到了这个功夫，这人头啊，发出臭味来了。太太呢，闻着这味儿了，不知道是什么味道，这就派丫鬟来找两位老爷，叫两位老爷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发臭了。三公子四公子一听这个就知道怎么回事，坏了，这人头发臭了呀。两位公子心里头啊也觉着发毛，那毕竟是人头，倒不怕犯案，关键问题这人头你说去往外抖了去，这玩意儿也恶心，但硬着头皮也得来看来。叫了两个比较胆大的下人跟着到内书房这儿来了，一闻，哎呀，可不是嘛，这皮囊里头散发臭气，叫胆大的家人去把那皮囊打开看看里边怎么回事。这家人赶紧过来把这皮囊打开了，大家伙啊抻脖子往里头看，呀，三公子四公子全都有点傻眼呢。一看呢，这哪是什么人头啊，是一颗猪脑袋。哎呀，两位互相看一眼，心里说话，这还用问吗？这位张铁臂就是个大骗子呀，我说怎么一等也不回来，二等也不回来呢？他能回来吗？不可能回来，他这就是骗钱来的，这五百两银子叫他给骗走了。当然五百两银子我们倒不当一回事，可叫你张铁臂把我们哥俩给耍了呀，哎呀，心里头这个别扭。两个人呢互相嘀咕嘀咕，老三说，四弟啊，这事儿咱们别往外声张了，好在我们请大家来的时候没先把张铁臂这个事儿说出去，哎呀，这要是说出去的话，叫大伙知道了原来是一颗猪头，我们这脸往哪儿放啊？可不是怎么的，哎呀，可恨这个张铁臂呀，算了算了算了，也不必跟他一般计较，这件事啊咱们就当没发生，咱们回去呢还继续陪大家吃酒，咱们呢别提这事儿也就结了，哎呀，只好如此了吧。两位呢回来之前呢吩咐下人把这猪头给下边的那些家人们煮吧煮吧，煮熟了分给他们吃了。那猪头呢虽然有点臭了，洗一洗还没什么大问题，可以吃，这呢也省得把这猪头给浪费了。两位公子回来继续陪着大家伙喝酒吃肉，对这个张铁臂的这个事儿啊是只字没提呀。这么一来呢，大家伙也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那两位公子心里头啊也不好受啊，哎，正这么个时候，陪着大伙儿正喝着酒的时候呢，有下人进来禀报，两位老爷

0: 两位老爷，乌城县有个差人吃了县里老爷的帖子，同萧山县来的两个差人来叩见老爷，要有话面禀。耶，三公子四公子互相看了一眼，哎，这事儿奇怪啊，有什么话说呢？三公子呢留四公子陪着客人，自己走到厅上来传他们进来。那差人进来之后磕了头，然后呈上了一张票子和一角官文。三公子吩咐下人叫取过蜡烛来，把这公文展开这么一看，当时是目瞪口呆。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辅助当然是在供给他呀，是吧、
1: 嗯、
0: 所以我说如果你否定了孩子真实的感受，而且你也知道这些小朋友确实就是在骂他，在攻击他，你告诉他说小朋友在跟你开玩笑，我说这件事情的影响远大于他被骂了。为啥呢？
1: 否定他的感受。
0: 对，因为孩子因为他特别相信母亲呢，他会觉得啊，原来是我错了，我的感受不对，那么时间久了他可能就不会相信自己的感受了，这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其实他的影响还是很长的，如果说危害挺大的，略显危言耸听，但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感受，他的感受总是被别人否定的话，他就懵了呀，是吧？其实人还是要相信自己的感受的。
1: 嗯，
0: 所以我说我的态度很清楚，立场很坚定，就是这件事情你要是要说真话的，你说妈妈听到了小朋友因为你的体型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在嘲笑你或者在攻击你，
1: 嗯，
0: 就是你要承认这件事，这是个真相。那么我们承认这件事情了、嗯、下一步咋办？我们下一步怎样说真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先会说小朋友嘲笑别人妈妈觉得是不对的。
1: 嗯，
0: 那再说一句真话，就是其实我们过于胖的话，你看我们跑起来也慢，跟小朋友玩也费劲，我们其实自己也挺遭罪的，那你愿不愿意妈妈帮助你，我们一起把我们的体重降到正常的水平？我觉得对于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他能理解别人因为胖而嘲笑的攻击他，他是完全可以听懂母亲的这番真话的。
1: 嗯，
0: 是吧？所以我会觉得大多数的时候孩子需要的是真话，但是这个真话是有逻辑有层次有技巧的，我们不能上来首先说啊他们在跟你开玩笑，这是说假话。那如果有的家长说真话，说对呀，你不这么胖小朋友能嘲笑你吗？看起来也是真话，但是这个对孩子打击很大。
1: 嗯，
0: 是吧？那你就变成了这个嘲笑孩子的帮凶呀。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对一个未成年人，是我们帮助他处理他面对的情绪上的伤害，然后面对我们实际的情况，我们一起做点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几乎不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我们就实事求是嘛、
1: 嗯、
0: 我们就胖了嘛，
1: 是
0: 胖了我们就调整这件事情吧，然后也教会了孩子说，如果在面对其他的小朋友异于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去做嘲笑别人的孩子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闭环了呀，是吧？
1: 是，首先田姐，我们能够接住孩子的情绪，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我们给他一个反馈哈。但田姐，你看啊，这个问题你抛出来之后，我第一反应是说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说。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首先可能我就会有一些愤怒啊。
0: 你这个觉察是很必要的。就为什么你会觉得它难呢？因为它击中了你的痛点。就作为一个妈妈，知道自己的孩子很胖很超重也是他的痛点呀。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当我们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应对怎样说真话的时候，往往是这件事情在我们的雷区上，
1: 是吧、
0: 哦、你看为什么我能够，如果我们的妈妈面临这种境地的时候意识到说，哎呀，这个正在我的雷区上，
1: 嗯，
0: 其实是可以求助的。问 AI 嘛，现在还有，是吧？ AI 当然不能全信它哈，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家长意识到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首选一定不是说假话，首选可以是求助。
1: 题，我们是说对的话呢，还是说真的话呢？我是好像在对和真当中要有个选择，其实它并不矛盾
0: 啊。对对，就是他们俩就大概率是一致的呀。就是你看我刚才的这个回答，我没有一句是撒谎的，我没有欺骗孩子、
1: 嗯、
0: 我说的既是我的心里真实的想法，也是比较接近客观现实的真相啊。
1: 是，
0: 所以说对的和真话之间他们是统一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认为他们是不统一的，我还是刚才这个分析啊，就是由于他自己凌乱了，对吧？就自己乱了的话，他又试图其实他就是无法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试图在掩盖真相。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有的时候成年人怎样，成年人也有自己过不去的关卡，那么面对他觉得当下无力的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在试图隐瞒真相。我们再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家里头有这个老人 隔几倍的隔倍。

0: 的老人去世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该怎样跟小孩子说这件事情。这里边我们就会出现一个常见词，就善意的谎言。因为我看过一些心理学家写的东西，写的文章，说怎样跟小孩子描述死亡。如果说比如说太奶太爷爷去世了、嗯、然后小孩子看到大家哭泣说太爷爷去哪里了，那么有的家长会说他去天上了。其实这个就是没太说真话啊，
1: 是
0: 所以有的孩子就很迷惑，去天上了到底是一件坏事情还是好事情呢、嗯、那如果是好事情，为什么周边的亲人在哭泣呢？如果是坏事情的话，这也太可怕了，有人会安抚一下我恐惧的情绪吗？所以孩子就会，本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会陷入一种很懵的状态。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简单清楚的说，他去世了，去世着就意味着这个人的肉身不复存在了、嗯、他不能再和我们欢笑和玩耍了，
1: 这是一个事实，
0: 这是一个事实、嗯、对。然后我们可以说也许他会在天上看着我们，他会感受我们，我们也可以在心里思念他就可以了、嗯、我们为什么还要绕着弯去说假话呢？所以孩子将来消化的事情要先消化一下假的东西，说啊原来那是他们骗我的、嗯、然后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真实的事情，我觉得这真是没有必要的。
1: 嗯，是，我觉得像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说一些假话啊，所谓的假话其实是因为家长想给孩子一个合适的答案，让他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0: 其实是我们误判了孩子，
1: 是
0: 孩子什么都能接受啊、嗯、只要我们不用一种非常绝望的非常夸张的这样一种态度。其实我们还是这个原因啊，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们会含糊其辞会绕远呢？
1: 嗯，
0: 因为我们害怕提死亡这件事情、
1: 哎、是，
0: 这也是我们任何一个成年人恐惧的点。所以你看我们往往比如说说谎的地方啊，我们不敢说真话的地方、嗯、也是我们的痛点。
1: 嗯，
0: 当我们能够直面我们恐惧的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跟孩子心平气和地聊这件事情。
1: 嗯，是，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又有担忧有恐惧然后有犹豫，很多的情绪出来了之后，就很难说一个真实的事实，客观事实把它表述出来。
0: 对， 对，是的、是的，
1: 是我们本身就有一个好像是滤镜一样的东西在。
0: 哎，对，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评估孩子的承受能力、
1: 嗯、
0: 其实恰恰是我们不能承受的那部分。
1: 是啊，就是其实孩子是能够接受的，当然我们还要是要屏蔽一部分东西的。天，哪部分是我们需要屏蔽的？
0: 哎，你说的这个观点我特别喜欢啊，这就是我想要下一部分表述的，就是什么叫跟孩子说真话呢？就是说出来的部分都是真话，但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要说出来。
1: 是的，那一部分是我们
0: 今天的内容就一直绕。
1: 是，那一部分是我们在理智层面觉得不应该说的。
0: 你看啊，我再举个例子吧。
1: 对，举个例子，
0: 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夫妻吵架，然后这个妈妈呢真的动了和爸爸离婚的念头，所以这个时候难道她要跟孩子说真话吗？说我跟你爸吵起来了，我想跟他离婚，姑娘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离还是不离呢？
1: 是，
0: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个事实吗？是事实，夫妻在闹离婚。那么这个真话一定要当下全部和孩子和盘托出吗？不是的，因为在一个家庭中啊，父母是个地位对等的成年人，而孩子是未成年人，那么他所处的位置上、
1: 嗯、
0: 你没有资格要求他参与你们的决定。这部分的话虽然是事实，但是是不要说出来的那部分事实。
1: 是，
0: 但是我们撒谎了吗？我们没撒谎，因为我们夫妻正在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呢，说真话并不是说啊，那我就毫无保留的，然后包括这个母亲跟公公婆婆的矛盾，父亲跟这个岳父岳母的矛盾，然后在生活中有很多重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都跟孩子倾诉，这是极其不恰当的，这是没有找准父母的位置和孩子的位置。
1: 嗯，
0: 就是我们把孩子当成了成年人， 把我们自己当成了一个孩子，把所有你看有一些所谓丧偶式育儿，我其实特别不喜欢这个词啊，因为我身边中的很多男性，特别是年轻男性，在非常积极的和妻子一起在承担家庭的责任和育儿的责任啊，但是可能这个现象吧，就是比较让一些女性深恶痛绝，一直被提起嘛哈。如果真的有个女性遇到了丧偶式育儿的境地，她的丈夫确实就认为我不应该参与家庭的这个生活，我也不用参与育儿的话，如果这个母亲向儿子或者女儿所说真话，说你看你爸就从来都不管我们，你爸爸不想和我们在一起，
1: 嗯，
0: 首先这句话哈是他的一个感受，未必是客观事实。第二个，即使是客观事实的话，那其实给孩子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分裂感，因为孩子天然就知道我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如果夫妻中的一方妈妈在不断的当孩子指责父亲的话，那孩子该怎样自处？如果我爱母亲的话就选择站队吗？我就要跟你站在一起攻击父亲吗？但是他内心深处他永远都有一种渴望，就是我渴望我的父亲是爱我的，是接纳我的，我们家是一个整体的。实际上这种所谓的说真话真的就会伤害孩子，
1: 嗯，而且这件事情可能不是客观的真相，可能是主观认为的一种真相。
0: 即使是客观的真相，我曾经在一期节目里说，哪怕是离婚的父母啊，你如果为了你的孩子的幸福，永远不要在孩子面前攻击你的伴侣，哪怕你们的婚姻已经解体。
1: 嗯，
0: 起码你当时选择他的时候，他还有你爱之处。
1: 是，
0: 因为我除非那种极端的情况哈，说这个人涉违法犯罪了，就是罪犯了，我甚至也觉得哈，就是除了在法律层面，在道德层面有客观的评价他的那部分，其实对于这个孩子的家长来说，他还是要努力做这件事情，
1: 嗯，
0: 还是要努力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比如说放大呀，或者客观呈现所谓对方伴侣的某些东西，因为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人。
1: 是，
0: 你要说啊，我说的都是事实都是真话也有可能，但是一个家长要评估这么做对孩子终生的影响。
1: 是，就是做家长其实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哈，又有一些思考的，就是我们还是要把客观事实和自己的极端感受要分开。
0: 对呀、啊，就是为了孩子一定要分开。就说一个孩子，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家里的、他的位置就是个孩子。
1: 嗯，
0: 我们曾经讨论过，说家长和孩子能不能成为朋友啊？你说你把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当朋友，你说我把婚姻中的痛苦，哈，我把生活中的压力、
1: 艰难
0: 等等的，我都要跟孩子聊的话，那么孩子对这个世界是非常惊恐的，
1: 嗯，
0: 说对这个婚姻是非常恐惧的，说哎呀，说这原来是这样的。其实甚至有的孩子看到了父母糟糕的婚姻、看到了父母亲一方对对方一直以来的吐槽，那么他会认定婚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爱情是我们不需要考虑的，
1: 是，
0: 对吧？我觉得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的家长又着急说，为什么孩子不结婚不谈恋爱？那为什么呀？当然有很复杂的原因啊，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出来的那部分尽量都是真话，但是不能选择把所有的所谓真相都和孩子交流。
1: 我们也要看好孩子的承受程度，他的年龄，
0: 这是下一个原则。下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说出来的那部分是孩子这个心智层面能理解的真话。
1: 是，你看铁姐有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就我闺女她回家跟我说，她在学校有几个好朋友，这几个好朋友他们已经约定好了要做一生一世的好朋友，是不是？
0: 可爱的小孩。
1: 然后我当时就想，这一生一世得怎么看呢？嗯，我说那我就会担心他们有什么矛盾哈，我就提前这过于考虑这件事情，我就说，哎呀，我说现在是好朋友就很好，不用非得一生一世。他就说，不行，我们都已经说好了，一定要一生一世，就是这样的。你看这件事情，
0: 你的这个。你说的是真话，就是说
1: 是
0: 就是一生一世是很难的，可能 那个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然后我们没有共同的经历什么，可能就不再联系了。
1: 是，
0: 但我真觉得这样说真话略显残忍。
1: 是，他刚一年级哈，我就想那我没法跟他讲什么朋友，其实有的是说是阶段性的啊，同学你们有以后有可能都不联系了，这些我可能
0: 你当场觉察一下，你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真相呢？
1: 是，我就在想、这也是事实，但我可以不说这部分事实。
0: 对呀，而且说实话、也有的人很幸运，真的拥有一生一世的朋友、那也是个事实啊。所以这件事情啊，就有的时候我们想象的真实，我们以为的真实，只是我们个人的过往经验。
1: 是这样。
0: 然后我们又忙不迭的把它塞给了孩子。其实我听这个故事，我觉得，哎呀，就略显残忍，就是孩子会很失望，然后我们以为给他的就是客观的现实。其实一个孩子哈、一个未成年人，包括我们大人，也是可以对未来呀、对情感、对友情有一种不太切合实际的期待的。况且这件事情还不完全是不切合实际。
1: 是，
0: 真有的人有一生的朋友，
1: 真的有，从幼儿园开始。
0: 所以这件事情确实值得觉察一下，你不然就跟孩子补救一下，说哎，其实妈妈又想了想，在现实中首先是有一生一世的朋友的啊，这是很幸运的事情啊、妈妈希望你成为那个幸运的小孩。我甚至可以相信你就是那个幸运的小孩、你们可以拥有很幸福的很漫长的友谊，这多好呀，何必我们给他泼一盆冷水呢？是
1: 所以说他有他应该经历的，可能有些事实真相是需要他自己慢慢去揭晓。
0: 哎，这个说的真好。对，我们忙不迭的向他揭露所谓的真相，其实那未必是真相、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事情啊，是需要我们的孩子们，需要每个人自己慢慢的去感受、去体会、去揭晓答案的。
1: 这真是一个挺好的过程哈。
0: 对对，这
1: 才是属于他自己的。
0: 对，那才是属于他自己的。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真实的把我们的感受告诉他，然后我们也可以实事求是的告诉他，这只是我个人的体验，我个人的经验，我当下的感受。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慢慢的聊，然后有些事情你慢慢的感受。我觉得这样就是整个奠定了一种生活的基调，就是孩子知道大人是实事求是的，然后大人给我呈现的这个世界呢，它可能不那么完美，但是有很多东西是真实的。其实我觉得我们70后80后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小的时候物质条件是比较差的，所以人都是如果我没有得到什么或者我缺失了什么，我特别希望在孩子身上有所补偿。我们有的时候会给孩子描画一个乌托邦，
1: 是阳光明媚的
0: 啊，对，就是你教出小白兔呢，将来他就没法面对生活中也许会出现的大灰狼。其实这也是个课题。
1: 是这样的，田姐，你刚才说营造出来一种氛围啊，营造出来那样一种境地，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更希望能够跟孩子有一种这种探讨，那给到他的不全然就是非黑即白的答案。
0: 对对，而且呢就是要让孩子客观地感受这个世界，就是总体上这个世界是安全的，是和平的、是美好的，
1: 是
0: 幸福的，
1: 是也是多元的。
0: 对，同时呢它一定有很多的不如意。所以如果我们过度地渲染了那些如意的部分，孩子们就会对一定要到来的不如意感到十分的不能耐受。我觉得现在你看，
1: 耐受这个词
0: 很多专家在研究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遇到挫折就不能够上学了，不能够度过了这件事情啊，就非常的复杂。但是也有，我觉得是有那么一部分的原因在于我们一直在试图给孩子制造一个没有毒的环境，全是阳光的环境，这种环境是真空，是不存在的呀。可是如果我们家长一直在努力营造这种东西，一直让孩子试图相信说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怎么怎么样，我们就能够维持这样一种真空的所谓美好的状态，这也不是现实的。现在的包括我们成年人哈，其实也是在生活中需要锤炼我们自己的耐性的。生活有的时候就是无聊的，是有一些痛苦的，是有些迷茫的，就这都是真实的一种人生的状态。
1: 是
0: 包括我们生活本来的样子哈，其实还是 以说真话，我觉得给孩子带来的受益大，
1: 特别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加，
0: 人家也不傻，
1: 是
0: 对，人家看的不对，这个世界跟你们描述的不完全一致。
1: 时间久了，我们老是说描述的这种现实安好给孩子其实慢慢的就会不相信我们了，因为他们看到的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0: 对，我觉得最糟糕的话是假话，比如我们会激励孩子学习的时候，我们也都听过那样话，说你考完中考就放松一下啊，
1: 是
0: 考完大学你就好了，
1: 或者
0: 生活不是那样的，就是可能我们理解有偏差，我们对现在孩子学习的境遇也是不满意的，觉得他们压力特别大，然后我们所说的好了，其实我们不妨往深里边去探索一下，那我们一定是觉得学习是不好的，
1: 嗯，
0: 是吧，现在你在学校是很遭罪的，当然这部分也是个事实啊，那你说真的孩子到了那个阶段就完全可以放松放弃学业吗？这肯定是欺骗他呀，孩子很快就会发现
1: 不是那么回事、
0: 嗯、所以就是这样呢，他都不是说真话了，他本身他也不是个事实了。
1: 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孩子描述的这种场景当中想给孩子一种对的答案，比方说我闺女啊、
0: 嗯、
1: 她前几天就跟我说，她说妈妈，我有个好朋友，我特别喜欢她、
0: 嗯、
1: 但是她有个毛病，就是呢每一次我说话跟她不一样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你闭嘴。
0: 嗯嗯，
1: 她说妈妈，她要改掉这个毛病的话，我们俩还是好朋友，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你会不会就不让我跟她玩了呢？
0: 所以你看这个孩子的问题好可爱呀，其实他在用他的这种视角在评估，就是我妈妈会不会认为这个人没有资格成为我的朋友，或者是由于他的这个没有礼貌的表现认为他没有资格成为我的朋友。
1: 是，当时我就
0: 那我好奇的是
1: 去想了半天，
0: 你是怎么回答的，是说了真话还是假话？怎么说的？
1: 我当时想的是，我如果跟他说，其实我的真实想法是我想跟他说，是如果
0: 就是我觉得你不应该跟他玩了，
1: 如果一个小朋友经常会有不礼貌的语言还说脏话的话，妈妈会不愿意你跟他在一起成为好朋友。但是我在想，如果我跟他这么说了的话，他会不会以后有什么事情就不跟我讲了呢？而我想也挺多，
0: 当妈妈好心累呀、
1: 啊。是，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呢？
0: 嗯嗯，
1: 对，没有直接给他答案。
0: 嗯，
1: 其实我想说的真实想法我没有说，
0: 就是你没敢说真话。
1: 是、嗯、我没敢说。
0: 你会评估一下这个真话对他所谓的引导力和教育价值、哦、对不对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处理的哈，你也可以直接说真话，然后但是你可以加一句什么呢，就是当然了，就是也是看你自己的选择你的感受啊。如果对方的孩子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出格的行为哈，你也不一定一定要切割，就是、
1: 嗯、
0: 你问妈妈的态度，那你就可以告诉到我真实的态度。我觉得如果是我可能就不会选择跟他一起玩了，但是你是你呀、
1: 嗯、
0: 我觉得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啊，
1: 是
0: 就是你问我的态度，我可以告诉你我真实的想法，但是你是你，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评估和选择。
1: 是，
0: 我觉得第二套方案呢、嗯、就是我们把这个真话再处理一下哈，就是如果你像你想的这么深奥这么深刻，说这么粗暴简单的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妈妈可以告诉他的感受，我听你描述这个孩子呢，那我会对这个孩子的品行有点担忧，然后
1: 担忧是真的，
0: 对对，这个担忧是真实的吧、
1: 嗯、
0: 就是我确实对这个孩子的言行他的这个品行有点担忧，我甚至会担忧他会不会影响你呀、啊、其实你看啊，孩子能问出这个问题，他完全知道我们的逻辑，他完全知道由于他是这样的孩子、
1: 嗯、
0: 这种表现的孩子、
1: 嗯、
0: 你会担忧我和这样的孩子在一起妈妈会不会担忧我。
1: 嗯，
0: 哇，今天我觉得聊的话题都好绕。
1: 天姐，可是我要这么一讲的话，其实我直接要跟他说，其实我是不愿意的，我是担忧的，我是不希望你跟这样的小朋友成为好朋友的，那么是不是我的观点就呈现出来给他了呢？
0: 那
1: 对他是有个正，也会有正面的影响，他可能就很容易更了解我的想法。
0: 就是妈妈在真实的表达我自己，同时我给你自己做选择的权利，这一步要跟上
1: 啊，
0: 不然我们直接说真实的想法，说就这熊孩子为什么要跟他玩，你班上不有很多同学吗，你选择谁不行，这就变成了我在决定他怎么做。
1: 是，
0: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每次都跟他说真实的想法，孩子又有的选的情况下，他不会为此就关上了和你交流的大门的。
1: 是，
0: 因为妈妈讲理啊，他还让我自己选啊。
1: 是，
0: 我们刚才说的第二套方案再重复一下，其实我们就可以先说感受，说哎呀你都看到了，你都猜到了我会有所担忧，你说但是担忧是担忧。

0: 因为他毕竟没有什么特别原则性的问题啊，而且你作为好朋友，你也可以跟他聊呀。你说你这么说话，我就不喜欢跟你在一起了。
1: 嗯，
0: 你可以用别的方式，然后来跟我有观点上的这个撞击嘛，都可以呀。但你要说你闭嘴的话，我就会觉得受伤呀。就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跟孩子交流的，
1: 嗯、特别好玩哈。就每件事儿都可以去聊。
0: 对，你看，就我特别喜欢孩子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他对你是很了解的，有评估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在孩子面前装假。其实我们装假了、啊，他们是知道的。
1: 是的。所以说就谈坦诚的哈，把彼此当成一个，无论是一个这个是小大人啊，还是我们是成年人，真的是很可以坦然的、
0: 啊、真诚是必杀技。
1: 是，
0: 就是我会把我的担忧告诉你。
1: 嗯，
0: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做一个开明的理性的有教育能力的家长、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很虚伪，说啊，说那人都是有弱点的，那小孩子说话不好听没礼貌我们也得原谅他，其实我们心里想的是这什么孩子，你不要影响我。
1: 是，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家长就想，我作为家长我想是成为一个对的家长
0: 啊，对对对，
1: 做的对的家长，其实这个时候就会拧巴出很多的思路来，往往其实并不是很有利于跟孩子真实的面对这个真实世界的沟通。
0: 是是，我们我还是这个观点哈，我们还是大力的提倡说真话。当然，这个真话是有理性的，
1: 嗯、
0: 是有这个叫分寸的。
1: 有分寸。
0: 这个东西是我们成年人需要把握的。
1: 嗯，
0: 非常不提倡就是为了做一个看起来有教育能力的妈妈违背自己的初心说假话，我觉得这个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孩子很快就会观察出我们说的是否是真话。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说话孩子就不听了呢？就是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些不讲道理的道理，那些道理我们自己都不信的话，你是不能够说服孩子的。
1: 是，
0: 其实我在一度我非常反感心灵鸡汤哈、啊，但是我最近有了新的看法。其实有很多心灵鸡汤，当你相信它、践行它、
1: 嗯，
0: 它就是人生的道理。
1: 是，
0: 可是你说一套做一套的时候，它就是有毒的鸡汤，因为你不信呢。所以对孩子来说，你践行了什么比你说什么更重要。
1: 嗯，
0: 如果你把践行的东西很好的把它转化成语言，跟孩子充分的交流的话，那当然效果是更好的。
1: 嗯，看来我们不仅是听到了孩子的呼声啊，而且也给自己的一些课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所成长哈。
0: 是的，就是我们家长有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学会做真实的理性的自我，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通过真实的实事求是的生活态度和一些方法，我们才能够真正有效的引导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向前走。
1: 嗯，是的，当家长的时间越长，越发现实事求是这件事情不仅是对孩子，对自己也非常有意义。
0: 是的，说到这儿哈，我最想说的就是，如果我们家长能做到不骗自己不骗孩子，也许生活就永远不会欺骗我们。
1: 嗯，那愿生活不欺骗我们，愿孩子能够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快乐成长。
0: 嗯，好的。
1: 好，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4:00 PM，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6: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爱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7: 大宜圈宜圈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圈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联系电话：153-0417-0758，153-0417-0758。

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伴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景，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小易希望呢，在这里我们一起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世界，让每一段午后时光都充满收获和欢乐。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奇妙之旅吧，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杭州的万松书院。说到万松书院呢，我们必须要提到一个好姑娘啊，那就是祝英台。哎，祝英台呢是个爱学习的好姑娘，可惜啊，她生得比较早，在距今1600多年前的东晋末年。

为了读书啊，祝英台她女扮男装进了书院，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梁山伯，彼此相爱的他们生前没有办法在一起，死后两人变成了一对漂亮的蝴蝶，双宿双飞。大家知道的大抵啊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了。祝英台与梁山伯的故事最早呢被记载在南朝梁的金缕子当中，但原文呢至今已经不可考了，后来被改编成各种版本，甚至流传到了朝鲜、日本和东南亚的各国。故事呢始于祝英台女扮男装，中国古代最有名的两个女扮男装的姑娘啊，一个是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另外一个就是祝英台了。那很多朋友会问啊，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主要呢是因为古代的女孩子都被限制在家里了，从文从武啊都是男生的事情，但有才华的女性啊一样会光彩夺目呀，祝英台就是如此。传说当中呢，她出生在绍兴上虞一个书香世家。哎，聪明好学，自幼和兄弟们一起读书的她呀，成绩也很好，所以家里呢才会同意她女扮男装去求学。那么离上虞最近的读书圣地就是钱塘县了，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哎，终于说到我们要说的杭州了哈。她求学的那个书院就叫做万松书院。这一下子我们就记住了万松书院。在万松书院，祝英台遇到了挚爱梁山伯，故事的最后啊，他们一起化作了美丽的蝴蝶，这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能够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在各种不同的版本当中啊，主要的地点各不相同，故事的主要情节啊都差不多，最后结局都是变成了蝴蝶。那么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源于这个故事了。至于他们一同在万松书院求学，就是杭州版的本地的独家的地点了。因为大家啊都很喜欢这个故事，所以好多地方呢都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呀是他们那个城市的读书的书院。那事实上啊，这故事最早是在南唐时期就开始流传了，而万松书院则是在1498年明朝的时候建立起来的。那祝英台怎么也不可能穿越1000多年到明朝去读书吧。所以啊就耐人寻味了。那么梁祝的故事究竟是怎么和万松书院发生关系的呢？这呀就要提到一个人了，那就是李渔。李渔大家都知道哈，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他在旅居杭州的时候写下了一部《同窗记》，讲的呢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了。在这个版本当中啊，两个人在万松书院读书之后，梁山伯送祝英台回家，有一个十八相送的桥段。那么这个桥段呢就发生在凤凰山路上。万松书院正是坐落在这凤凰山南麓的万松岭上。你看哈，李渔1651年他居住在杭州的时候，因为王阳明曾为之撰写书院记而小有名气的万松书院已经在战乱当中被毁了，那么学子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的场景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凤凰山路的松涛依旧，山路依旧，所以李渔呢就把这个美好的爱情故事若有其事的放在了早已经成为废墟的万松书院了。这也是他大概没有想到的呀，仅仅过了20年，当时的巡抚名字叫做范成模，就下令重修书院，并且很快再一次的迎来了辉煌的时期哈。据说呢光是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啊就来了5次万松书院，可见啊他的声名啊

是多么的浩大。那么很多朋友会问了，凤凰山南麓的万松岭离西湖远不远呢？其实啊，离西湖啊并不远，却算是在深山里。时光倒流到南宋年间，哎，这里啊

万松书院啊，这里啊以前有个报恩寺，建于唐贞元年间，白居易、苏东坡都曾经是报恩寺的常客，所以一说到这儿啊，大家就清楚了，原来哈、有这样的渊源。据说呢，万松岭这个名字啊，就取自于白居易的“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啊。全都是名人给我们留下的足迹啊。万松岭不远的凤凰山脚便是整个杭州最具有烟火气的老街了，沿山路拾级而上，说不定啊也能够体会到梁祝当年十八相送时候的缠绵的心意啊。所以呢，咱可以去重修以后的万松书院去看一看啊，去感受一下中国古代读书人是怎么在这样幽静美好的环境当中去学习的。这里有图书馆，有宿舍，有教室，有花有草有鸟鸣，以现代的标准去看，万松书院可是几百年前的名校呢。是自有故事的道理哈，梁祝的故事给这里增添了不少浪漫的色彩，也给所有故事里的读书人都变得有血有肉了起来。那说来也很有意思，杭州人是真的相信万松书院里有过这么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那么以至于现在的万松书院还是杭州最有名的相亲的场所，您说有意思吗？可能大家都觉得啊，在这里相到的亲会自带一点书卷气和浪漫气息吧。

松书院或许你没有听过哈、啊、但是我们一定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下子我们知道了，故事有渊源哈、啊、故事有明确的地点，让我们的知识又增加了宽度。所以呢，非常欢迎您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4点半，让我们共同相约在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再次提醒一下，我们节目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至4点半准时开播，我们一起看世界，探寻人文，科普自然，用新鲜的故事拓展视野，陪伴孩子和我们一起开启新的世界。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0: 十九届啊，十九届啊，
1: 是啊，我是深秋啊。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油价。日前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于7月17号凌晨20:40开启。本次油价调整具体情况如下：汽油每吨上调300元，柴油每吨上调290元。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每升将上调0.24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25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25元。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来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多花费12元。此前在6月4号、6月18号、7月3号，国内油价已经迎来了3次大幅度的下调，分别下调了每升0.41元、每升0.40元和每升0.75元。此次油价调整将会结束三连降的局面。今年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调整窗口已经开启了14轮，其中开启9轮上调、4轮下调、1轮搁浅，累计共出现了13轮的油价变动。

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新车。首先来关注一下理想。在7月16号，新款的理想 L6 正式上市，新车推出了一款车型，售价为24.98万元。在首销期间，前排零重力座椅套装、特殊车色、耀辉运动套件全部免费赠送。马赫巨身智能套件限时优惠选装，价值20000元。新车将会在发布会之后一周内开启交付。新款的理想 L6 定位为中大型增程式 SUV， 外观与内饰迎来了换新换装，更大的电池包，续航和充电能力得到提升，座舱和智驾硬件得到升级，底盘也得到了革新。

通过外观来看呢，新款的理想 L6 延续了家族化的设计，细微的改动让整车看上去前脸方面呢是焕然一新，整体风格更接近于全新一代的理想 L9。经典的星环灯设计继续得到了保留，也成为了理想家族化的设计风格。那么中央的主动进气格栅以及黑色装饰不再和两侧的分体式车灯相连接，随之车头之后的线条也发生了改变，整体看上去呢比老款车型更加硬朗。ADB 的矩阵大灯组以及两侧的导流槽融为了一体，并且提供辅助驾驶小蓝灯，车头顶部依然提供激光雷达，支持车外语音交互。再来看车身的侧面，整体的腰线并没有做太大的改变，换装全新样式的半隐藏式门把手，降低风阻的同时也满足了新国标。前排提供电动门，二排带来了电吸门。新款的理想 L6 也首次引入了四颗激光雷达，增加了侧向和后向的激光雷达。侧向激光雷达位于前翼子板处。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4935、1960、1735，轴距2920毫米。对比于现款车型，车身的长度增加了10毫米，宽度、高度和轴距都维持不变。最小的离地间隙为180毫米，标配有20英寸的轮圈，可以选装20英寸的轮圈。

再来看一下新款理想 L6 的内饰。新车呢将会提供三种配色方案，包括雪原白、旷野棕、琥珀橙，每款颜色呢都是双拼色的设计。在内饰方面， L6 也全面看齐全新的理想 L9， 整体的内饰质感更加细腻，全新的空调出风口被弱化，中控台和座椅、车门等保持了一体的颜色。新车呢还换装了全新样式的方向盘，按键将更加简洁，并且还加入了金色质感的装饰，同时取消了原先方向盘上的屏幕，招导台处的布局有所优化，取消了杯槽。在智能座舱方面，新车换装了全新的29英寸6K 全景屏，将原先的两块屏幕合为了一块超长屏幕，没有物理黑边，支持独享、分享、共享等多种模式进行切换。 P 档可以实现主副驾共同观看21:9的超宽屏电影，副驾呢仍然可以保持16:9的独享观影模式。在芯片的使用方面，内置有高通骁龙8797座舱芯片，较上一代高通骁龙8295 CPU 性能提升了 1.8 倍， GPU 算力提升 2.6 倍， NPU 算力提升 3.5 倍。在辅助驾驶方面，新款 L6 呢将会搭载理想自研的马赫 M100 芯片，车规级5纳米工艺，算力达到了1280 TOPS， 计算效率为 82%， 端到端延迟下降 40%， 比人类反应更快一倍。同时呢，这个配置也是和50万级别的理想 L9 做到了同代同心。

最后呢，来看一下新款 L6 的动力方面，将会沿用代号为 L2E15M 的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13千瓦，电动机呢也依旧搭载前130千瓦后170千瓦的双电机，电机的总功率达到300千瓦，保持不变。但车辆的最高车速呢，由现款的每小时180公里提升至每小时200公里，零百加速时间为5.4秒，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动力电池呢也是最大的升级，新车动力电池容量提升至51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达到300公里，比老款车型呢增加了88公里 ，CLTC 综合续航能力达到1250公里。

接下来呢，常带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腾势。日前，腾势 Z9S 官方图片正式发布，该车此前已经在工信部完成了申报，车身的尺寸比例较腾势 Z9 变得更加紧凑，可以看作是一款短轴距的运动车型。腾势 Z9S 将会采用纯电动力，并且会提供单电机以及三电机版本。此次官图所发布的全新晨曦紫配色进一步提升了它的视觉冲击力。该车的外观呢，保持了 Z9 家族式的设计风格理念，双条幅 LED 灯组更加纤细，远近光灯组则被内嵌在前包围的两侧。前包围采用了贯穿式的面板造型，加上双段式的前唇设计。在车身的比例方面，长高分别为5090、1980、1490，轴距为3025毫米。新款车型呢，较现款的腾势 Z9 长度短145毫米，宽度呢是窄10毫米，高度窄了28毫米，轴距呢短出了100毫米。另外，据了解，腾势 Z9S 将会提供后置单电机版本，以及搭载 E3 方技术的三电机四驱版本。其中，单电机的版本最大功率为370千瓦，三电机四驱版综合功率为890千瓦。对应此前所申报的续航信息来看，两个版本均配备的是102.326千瓦时的电池，单电机版 CLTC 续航里程能力达到了920公里，三电机版续航能力达到780公里。最后呢，来关注一下海外市场，来聚焦超级豪车布加迪。近期呢，布加迪最后一台量产版的 W16 Mistral 在工厂正式下线。布加迪官方确认，这台 8.0T 四涡轮增压 W16 发动机长达20年的量产生涯正式画上句号。尽管 W16 发动机量产宣告终结，但它将以专属定制车型的形式继续服役。W16 Mistral 虽然量产的周期已经走完，但是对于仍然执着于搭载这台绝版 W16 发动机车型的顶级用户而言，尚有定制渠道可以选择。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您来了解车辆如果被水泡或者是被洪水冲走，保险到底赔不赔，全损应当怎么定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继续的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车辆如果被水泡或者是被洪水冲走，保险到底赔不赔，全损应当怎么定。我们之前呢为大家介绍过燃油车型的理赔过程，我们再来说一说新能源车主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可以确定的是，电车的理赔总体呢和燃油车是没有差别的。对于暴雨灾害造成动力电池损坏的，如果投保车损险的，可以正常的赔付。主要的差异是，燃油车侧重于发动机及电子元件，而新能源车呢，主要是针对于三电系统进行理赔。因为电车的电池呢位于底盘处，更容易泡水，以及维修成本过高，所以呢被推定全损的概率会更高一些。车主呢是要留存于完整的电池涉水的证据链就可以了。另外呢，需要强调的是，不同保险公司的理赔政策和流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车主呢需要及时的和保险公司进行沟通，提交相关的材料证明，比如说事故证明、维修发票、车辆行驶证，以便顺利的完成理赔的流程。那么还有一些其他方的问题，比如说车内财物丢失能否理赔呢？要注意的是啊，车损险不赔车内财物的损失。如果您投保有保险的财务险或者是盗抢险，可以联系承保公司进行咨询。那么哪些情况保险公司可能会拒赔呢？首先第一个，未年检的车辆保险公司一定会拒赔。第二个，在水里被泡之后已经熄火，但是呢二次点火之后，保险公司会拒赔。第三个也是最为基础。

的就是您压根儿就没买车损险，这个一定会拒赔。以上呢都是属于认为扩大损失保险公司肯定是不予理赔的。最后呢，常务要提示广大车主的是，爱车在遇险之后一定要尽量在48小时以内第一时间报警立案，超过时间可能会被拒，部分保险公司的要求会更严，得24小时之内进行报案。

0: 见别。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1: 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堤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2018年大年初三，正是万家团圆的时刻。重庆民警杨雪峰却在一次普通的街头执法中被恼羞成怒的歹徒刺伤，再也没有回到坚守了21年的交巡警岗位。19年前，杨雪峰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
6: 我如果能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是我语言行动的根本之道。
7: 20年前，他在街头救起了险些被拐卖的3岁小男孩汪泽民。
8: 小时候的事一直感染了我，现在我和杨叔叔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警察。
7: 面对车辆被扣、生活拮据的古稀老人，杨雪峰不仅为他购买了回家的车票，还将自己身上仅有的200多元钱也塞给他。在扑救交通事故火灾时，他奋不顾身，拎起两个灭火器直奔燃烧的汽车。
6: 我们穿到那身警服，遇到那种事别无选择。
5: 人民警察面对的是危难，播撒的却是光明。 坚守岗位，不惧牺牲，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就是你最宏伟的纪念碑。时代楷模杨雪峰。
9: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9: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纵享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家。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

0: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务将会请各位呢来推荐一首你最喜欢的王力宏的歌曲，欢迎各位呢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常务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听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已经 Showtime。

说呢，请推荐一首你最喜欢的王力宏的歌曲。江湖上没有一点地位，顶干炮来这撒野耶，超刚不有记载，这这这这。在以前周五的好歌推荐的这个环节当中呢，超红为大家啊一个邀请各位呢来推荐过周杰伦唱的歌，包括林杰唱的歌啊，这个都说呢现在新四大天王叫做周王林陶，是不是啊？就是周杰伦啊、王力宏、林俊杰还有陶喆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王力宏。

王力宏呢是1976年生人，祖籍呢是中国浙江义乌。他在身上呢有很多的标签啊，包括华语流行音乐的著名男歌手，还有音乐制作人、演员、导演。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来自于王力宏和 Selina 任嘉萱的演唱。这首歌呢是收录在王力宏在2007年所发布的专辑《改变自己》当中，是由他本人作曲，丁晓文填词。这首歌呢也可以说是在华语乐坛当中啊比较难以复刻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很甜美的对唱情歌。

我们再来看听友的留言啊，曾经的小马哥啊，电脑监控打印机，他说只能听一两句，没有 VIP 没有 VIP 没关系啊。

不论说手机上啊还是在车厢里头，要是有收音机功能的话啊，听一听咱们的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呢也会为大家奉上啊这比较好听的，而且呢争取是完整版的音乐啊。豌豆春雨呢先后推荐了两首来自于王力宏的歌曲啊，第一首是心中的日月，另外一首呢是爱的就是你，同样是两首非常经典的歌，咱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心中的日月。

心中的日月来自于王力宏在2004年所打造的同名专辑。这是王力宏的 Chink Out 华人嘻哈正式成熟的里程碑作品。那么据说呢，王力宏为了完成这首歌曲啊，他是背着录音设备远赴到西藏和云南采风，那么采集啊藏地原生态吟唱和民间的曲调。于是呢，他就灵感爆发，以藏语香格里拉，也就是心中的日月这个意思为整个专辑。

0: 及包括这首歌曲的精神内核，跳出了传统情歌的框框架架，把高原的旷野、漂泊的心事，还有民族音律融进到现代 R&B 的曲风当中。
1: 我的心是嘈杂，我的家没有花，我的花却在这山谷等着我。
0: 如果呢，您但凡稍微了解一点点乐理常识的话，会注意到这首歌曲呢是摆脱了早期华语中国风音乐当中西式编曲硬插民乐的一个拼接感。它呢是以咱们中国五声音阶作为打底，然后呢还包裹了非常流畅的来自于西方的 R&B 的律动。而且呢在这首歌里你细细的去品味的话，会听到有淡淡的古筝和笛子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清浅啊，不刻意的去抢戏，外加上西方的贝斯以及轻节奏的浮底作为流行音乐的一个传唱度的体现，东方气韵呢则是负责意韵的渲染，那么二者呢浑然一体，并没有任何的割裂感。

爱的就是你收录在王力宏在2001年所发布的经典专辑唯一当中，由王力宏作曲，联手楼南卫进行填词，由编曲大师钟兴民进行编曲的歌曲。这是呢在千禧年代当中华语乐坛里 R&B 的经典的情歌标杆，也是一代人婚礼包括告白还有 KTV 的必点金。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红将会邀请各位来推荐一下你最喜欢的来自于王力宏的歌曲，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接下来呢，常红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半点信息，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我把你记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3: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4: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

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继续的请各位来推荐一首你最喜欢的来自于王力宏的歌曲。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以后，接下来的常红带大家来看一下听友们所发来的互动信息。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奔波，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小孩子啊，他发来的说是爱的爱你等爱自己啊，缘分一道桥和花田错。

爱你等于爱自己收录在1998年的专辑公转自传当中，这是王力宏正式站稳华语乐坛 R&B 赛道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0: 那么刚刚出道时期的王力宏呢，声线干净而又透亮，带着恰到好处的少年的清爽感。再加上他独创的柔和的转音的处理方式，也形成了辨识能力极强的洪氏的唱腔。那么这首歌呢，王力宏用着轻快的都市 R&B 的节奏，包裹着通透的爱情观，也讲述了爱人和自我共生的亲密关系。
1: 笑得就好像你，像你一样甜蜜，是不是爱你。
0: 可以说呢，《公转自转》这本专辑是王力宏音乐转型的关键专辑之一。同名的作曲呢，主打的是前卫融合的曲风，而这首《爱你等爱自己》作为大众的主打歌曲，平衡了专辑的实验性和流行性。

0: 情。
1: 那么相信有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还是来自于电视当中的广告的音乐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小孩子推荐的另外一首歌，是王力宏所演唱的《缘分一道桥》。

0: 缘分一道桥来自于王力宏和谭维维的共同演绎，这首歌呢也是张艺谋的电影长城的片尾曲，由王力宏亲自作曲，方文山填词。这首歌呢也是王力宏 Drink Out 曲风成熟期的巅峰之作。
1: 长城人为欢，但是
0: 整首歌曲呢从立意再到歌词啊，跳脱出了传统国风情歌的情爱的局限，以盛唐边塞诗为骨，秦腔摇滚为血，将家国的沧桑、乱世爱恨、宿命缘分融在了一体，成为了近十年来话语与史诗及对唱难以超越的标杆。那么这首歌曲呢最令人感觉到惊艳的设计巧思呢是反套路式的男女声音的对抗式的演绎。在这里呢王力宏的演绎呢是温润藏着风骨，而谭维维的演绎作为女生呢却刚烈带有秦腔。王力宏的唱腔呢收放有度，中低音沉稳绵长，带有文人式的家国的悲悯之情。而谭维维呢则是以秦腔怒音为核心，嗓音雄浑，穿透力极强。

花田错收录在王力宏2005年的专辑《盖世英雄》当中，也同样是他 Chincout 国风嘻哈的经典之作之一。这首歌曲呢，取自于传统戏曲《花田错》，将京剧的唱腔、古典的叙事以及经典的 R&B 嘻哈节奏进行了深度的融合。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一个小豆包推荐了王力宏的《爱错》、我们的歌《你不知道的事》、《需要人陪》和《大城小爱》啊，但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呢为大家带来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音乐。那么接下来呢，就把这首在近期网络当中所点播热度很高的来自于王力宏的《爱错》奉送给大家。伴随着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常会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7月10号至19号，红旗大集夏夜行动全民冰趴全程开启。这不仅是味蕾的狂欢，更是夏夜的仪式感。百种小吃等你翻牌，滋滋冒油的秘制烤串遇上劲爽的啤酒，现场还有砸冰寻宝活动，幸运抽奖赢好礼。当炭火的焦香撞上晚风的清凉，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每晚18点至24点，红旗大集夜市邀您共度这清凉夏夜。
4: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5: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4: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5: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4: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5: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4: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6: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到了黄山，身临其境地感受了黄山的险峻和壮美。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的黄山之行，一起看看季老先生又有怎样奇妙的经历。我们就是在住宿一夜之后，怀着还要再回来的心情，走过这一棵松树，向黄山深处前进的。一走过送客松，山路就好像一反昨天上山时的规律，陡然下降，下降再下降，一直降到涧底。这一段路走起来非常舒服，似乎还要超过泰山的快活三里。我们虽低头走路，仍可以抬头望山。走过望客松、蒲团松，右边可以看到指路石，

头则见牛鼻峰上的犀牛望月。下到深涧涧底以后，一泓清泉就在道旁，清澈见底，冷冽可饮。拿做文章来比，我们走这一段山路就好像是在做城的那一段，起得突兀，城的和缓，我们过了一段舒服的时光。但是再拿做文章来比，城过以后就来了转，这一转可真不得了。到了涧底，抬头一看，前面是800级的莲花沟，这800级仿佛是直上直下，令人看了真有点发怵。实际上往上攀登的时候，比在下面仰望时更令人感到可怕。我们面前好像只有这一条窄窄的石阶，只能向上，不能回转。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不管流多少汗，喘多少气，到此也只有奋勇攀登，再没有回旋的余地了。皇天不负有心人，爬上了800石阶，一转就到了莲花峰脚下。这一座莲花峰也是黄山主峰之一，从它脚下上山好像比从天都峰脚下攀登天都峰要容易得多，只需往右一转，爬上几个台阶就可以达到峰顶。然而正为其觉得容易，也就失掉了吸引力。同时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到北海，我于是只在莲花峰下少坐片刻，抬头看到不远的峰顶上游人多如过江之鲫，然后左转走上前去。要说到黄山的险境，仿佛现在才算是开始。身右峭壁凌空，左边却是悬崖无地，山路是修整过的，在最危险的地方加了石头栏杆或铁链，但栏外就是危险境地，好像泰山上的阴阳界一样。走在这样的地方，连昨天奉行的看山不走路，走路不看山的箴言都无法奉行，只有一心一意埋头苦走而已。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百步云梯，真可以说是名不虚传。但是大自然最憎恨的就是单调，它绝不会让百步云梯成为千步云梯、万步云梯。过了百步云梯，又是一段比较平直的山路，此时我仿佛已经过了险关，大有闲情逸致观赏山景。目抬头，在远处的山崖上忽然看见万绿丛中一点红，此时正是盛夏，早过了春暖花开的时节，这一点红是哪里来的呢？我无法攀上悬崖去看，无从探索和研究，我只有沉入幻想中，幻想暮春四五月间，黄山漫山遍野开满了杜鹃花的情况。我眼前的黄山一下子变了样，绿出山花红胜火，红色的火焰仿佛燃遍了全山，直凌太空，形成了一幅红透宇宙的奇景。就这样一路幻想下去，平路走近，又上山路，穿过鳌鱼洞就到了天海。这一段路更平了，仿佛已经离开黄山到了平地上，一路树木蓊郁，翠竹夹道，两旁蝉声啼不住，转身已到北海边。北海真是个好地方，人们已经看过了天都峰和莲花峰奇景险境，久已深旅，大概总会觉得黄山胜景已经探过，到了北海已经成为尾声了。然而实则不然。我先讲一个口头传说，距北海不远有一个山峰叫做史信峰。什么叫史信峰呢？这里属于掌故的人说，就是开始相信，意思就是到了这里才开始相信。

自黄山之美。不管这个解释是否正确，是否就是原意，我确确实实是相信的。我到了北海以后才知道，北海绝不是黄山之游的尾声，而是高峰，是顶端。上文曾引用过一句古语，不到文殊院，没见黄山面。我想改一改，走不到北海，黄山没有来。再拿写文章作比，如果过了玉屏楼算是转，那么到了北海就算是合。一篇精巧的文章写到这里，才算是达到精妙的顶点。黄山乃山中之奇山，北海是众奇并备，万巧同真。由黄山到此，真可说是叹观止矣。然而究竟合出些什么东西来呢？三言两语是说不完的。以北海为中心，三五华里的半径内，景色万千，名目繁多，大则崇山峻岭，小则一石一树，无不奇绝人寰。从宾馆右转，走不多远，在深山绝谷的边缘上出现了散花精舍，前面不远就是梦笔生花、笔架山、骆驼石、上升峰和老翁钓鱼，再往前走就是始信峰。登上始信峰顶，下临无地，隔着深涧远处可见仙女峰、石笋冈。石笋碧立千仞，真仿佛天上有一个顶天立地的金刚巨无霸，从上面把石笋栽在那里，成为宇宙奇观。我们只是从远处看石笋冈的，徐霞客是亲身到过。他在游记中写道：须石笋冈，至向年所登尖峰上，倚松而坐，看雾中峰回石攒，造会满眼，如掘矿炉，石门或居一体，或缺一面，不若此之宏博富丽也。宏博富丽当然还不仅限于石笋冈，北海附近这一些名胜无不宏博富丽，造会满眼。比如清凉台、曙光亭都各有奇妙之处。出宾馆左折西行，可以到西海，沿路青松苍天，翠竹在。

奇松、怪石、云海、温泉。温泉一进山就可以看到，其他三奇除了云海以外，一进山也都陆续可以看到。到了北海算是到达了顶峰，所谓集大成者就是。

0: 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人也许要问，黄山奇松奇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初次听说奇松时心里也泛起过这个问题。我常常想，世间一切松树无不是奇的，奇就奇在它同其他一切树都不一样。其他树木的枝子一般都是往上长的，但是松树的枝干却偏平行着长或者往下长。其他树木从远处看上去能给人一个轮廓，虽然茂密但却杂乱，然而松树给人的轮廓却是挺拔秀丽，如飞龙，如翔凤，秩序井然，线条分明。松柏是常常并称的，如果它们站在一起，人们从远处看立刻就能分清哪是松哪是柏。总之一句话，我们脑中一切关于树的规律，松树无不违反，此之所谓奇也。但是黄山上的松树比其他地方更奇，是奇中之奇。你只要看一看黄山上有名字的名松，你就可以知道：蒲团松、连理松、扇子松、黑虎松、团结松、迎客松、送客松、飞虎松、双龙松、龙爪松、接引松。此外还不知道有多少松，连那些不知名的大松、小松、虎松、新松，长在悬崖上的松，长在峭壁上的松，长在任何人都不能想象的地方的松，千姿百态，石破惊天，更是违反了一切树木生长的规律。别的地方的松树长上一千多年，恐怕早已老态龙钟了，在这里却偏偏俊秀如少女，枝干也并不很粗。在别的地方，松树只能生长在土中，在这里却偏偏生长在光溜溜的石头上。在别的地方，松树的根总是要埋在土里的，在这里却偏偏就把大根、小根、粗根、细根一股脑的毫不隐瞒的赤裸裸的摆在石头上，让你看了以后心里不禁替他担起忧来。黄山松奇就奇在这里，看松而看到黄山松，真可以说是达到顶峰了。谈到怪石也真够怪的，那么这些石头怪又怪在何处呢？在黄山，山峰和石头多得出奇，虎头岩、正宫钓鱼台、鹰骨石、碰头石、鲫鱼背、杨子过江、仙人飘海、仙桃石、蓬莱三岛、鹰歌石、飞鱼石、彩莲船、孔雀戏莲花、苏武牧羊、老僧采药、仙人指路、喜鹊登梅、猴子捧桃等等，名目确实够繁多的了。名目之所以这样繁多，决定因素就是因为这些石头长得怪。你以为这些五花八门的名目已经把黄山的怪石都数尽了吗？不，还差得很远。如果你有时间静坐在黄山的某一个地方，面对眼前的奇峰怪石，让自己的幻想展翅驰骋，你可以想象出一大批新鲜动人的名目。 比如我们几个在西海排云亭附近，面对深涧对面的山，我们看出了一座国际饭店。这个名字一提出，你就越看越像，像得不能再像了。假我以时日，我们可以巧立名目，为黄山创立一大批新鲜别致，不但神似而且形似的名目，再为黄山增光添彩。在怪石中最怪的，当然要数飞来石。它是在一座小山峰的顶上，孑然耸立在那里，上粗下细，同山峰接触的地方只是一个点，在山峰中好像是摇摇欲坠，让人不禁替他捏一把汗。后来我们从北海到西海，在回去的路上爬了上去，一直爬到峰顶上。同黄山别的山头一样，小小的一个峰顶，下临万丈深涧。看到飞来时，我们都大吃一惊，原来同峰顶连接的地方有一条缝，这样一块巨石上粗下细，又不固定在峰顶，怎能巍然屹立在那里？而且还不知已经屹立了多少年呢？在这漫长的时间内，谁知道它已经经历了多少狂风暴雨、山崩地震呢？而它到今天仍然是岿然不动。我们没有别的话可说，只能说它是奇中之奇了。时间关系，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黄山之旅，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见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4: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3: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4: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

0: 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阅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阅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登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

0: 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1: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0: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3: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 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

0: 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1: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结果
5: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8: 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9: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8: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1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1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8: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 Q 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0: 气呀、啊！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6: 我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夜静瑶台月正圆，清风淅沥满林峦，朱弦暗蹙相思调，不对知音不语弹。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还是延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今天呢，咱们要去到北宋年间的阳谷县，那当地呢有一位大美女叫潘金莲。说到这个人的名字啊，相信有些朋友会觉得奇怪，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啊，要不然呢就是为这个爱情献身，要不然呢是为了国事牺牲。至于金莲，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这是一个坏女人的形象啊，用一个非常高端的说法就是淫妇。提到她应该是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呐。有这么句话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那反过来说呢，这可恨之人是不是也有可怜之处呢？咱们闲言少叙，来听一段单弦，叫做挑帘裁衣，演唱者是相声名家马志明先生，咱们来共同欣赏。

学校要尊敬那师长，勤读书手不释卷，明道理那品格太高尚，倘若是自去下流，那一定要吃亏上当了，轻者是败坏了名节，重一重把性命就许白白的搭上。说此话诸君要不信，您听我演唱一个榜样。在阳谷县有一人复姓西门，他名清，在本县内是颇有个声望，无奈他好色贪花。

一定要达到了目的。方趁他的心肠，这一天他无事闲游，行至在武大郎的门旁，正走在武大爷的楼下，巧看见潘氏家。

在山东阳谷县住着一个武大郎，身量而不高，才二尺半长，蹬着一个小板

鬼屋说，他曾在张大户的宅内，他就跟那个丫鬟当。张大户老打算收潘金莲，他作为妾，这个金莲他总反抗了。张老头一生气呀、啊，把他嫁给了武大郎。潘氏暗伤心，自怨命不强，也许是我前生就造下了孽缘，自从我嫁了武大，我就没有了指望了，除去了吃喝睡，什么事的全都外行，脾气又犟，人又窝囊，干什么买卖他全都不在行，道路个别着。

工商局的表扬。天到这般时，不见转还乡，眼看着西方都坠落了太阳。但是他说着话就曾下了炕了，拿竹竿挑帘子呀，又推开了楼窗，竹竿也滑，心一慌，一把他没抄着就掉下了楼窗。您说多寸呢，正打在了西门庆他的脑袋上了。楼底下哎呦这么一声嚷，可吓坏了美娇娘。西门庆气昂昂，什么人好胆量，敢往大爷的头上棒。抬头看，是个美娇娘，乐得他心花放，迷迷瞪瞪啊往墙上撞。西门庆捂着脑袋抬头望，见楼上站定了一位美娇娘。则见他讨腮杏眼好模样，芙蓉粉面齿排碎，他口内香，唱得起面如三月的桃花眼，他的眉似初春的柳叶行，头上的青丝黑又亮，腰肢袅娜微探着身形往楼下张，食指尖尖恰似嫩笋一般样，秋坡微转粉面之上还带着惊慌，嘿真好比古代的美人西施王强，他不相让，又好像是那个月殿的嫦娥就降了下方。西门庆一见

金莲，万福深深，说奴家的礼不当啊，哎呀妈嘿嘿嘿，老莲花。望求大郎你多原谅，全怨奴家我的心太慌，吊竹竿正打在了大郎您的头上，看一看是否妨害了您的健康，是不是有些轻微的脑震荡，是不是您的脑袋外部受了伤，哎呀我这有现成的220啊，您了赶快把它抹上了里了莲花。如不然的话在附近找个医院，咱们照照 CTX 光啊，爷嘛嘿嘿嘿老莲花。西门庆急忙还礼，他脸冲上说什么岂敢岂敢，小竹竿没受多么大的伤，好在余下的体格壮，再重一点又爱何妨，说话时他的态度掌握的真叫棒，面带微笑言语温柔，谁要瞧见了也得表扬，也真难为他是怎么练出来的，这份涵养了一了莲花。敢细打听，就这个小子呀，他是天性的不孝妇，专门孝顺娘啊，爷嘛嘿嘿嘿老莲花。潘金莲仔细把西门来打量，嘿，好一个风流的巧儿郎，则见他细腰炸背精神爽，他的五官清俊貌堂堂，年纪就在30。

来往，乍一看，哎，好像我那小叔子武二郎。他们二人彼此的爱慕春意当，四只眼嚯，来回不住的打电光。就在这时候，楼底下有人咳嗽了一声，啊哈！臊的潘金莲呢，把那楼串忙关上了，里了莲花。在楼下可急坏了，这个

0: 门庆还要把话讲，见潘氏金莲，人家关上了楼窗。忽听得身旁有人嚷，哟，大官人，请到我茶铺里喝杯汤。西门庆这才混入了窍，瞧了见了王婆在那厢，跟随着王婆把那茶铺进，这位王妈妈是急急忙忙的献梅汤。西门庆是一边喝着一边想，嘿，好一个美貌的小娇娘。这西门想了这么多半晌，开言有语的叫干娘，哎，干娘，这茶铺对过那个楼上有个妇人，她是谁的好妻房？王婆说，哟，大官人，感情您还不知道呢，她的丈夫，哎呀，谁呀？你说谁呀？嘿嘿，就是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西门庆闻听一跺脚，嘿，把鲜花插在了狗屎上。这个月下老人没睁眼，错给人间配了鸾凰。哎呀，这可应了那句俗语了，好汉子守着夜叉女，人荒子呀盗取一位绝色的美娇娘。王婆说，莫非你把那个妇人想，有什么话你跟我说说，爱何方？西门庆说，干娘哎，我的真魂还在他的楼上。说着话他撩衣跪倒地当阳，说，干娘你快把这个主意想喽，胜似你拜佛到西方。你要给我办好喽，我谢你银子一百两，把那干字取消，我天天就叫你娘。老王婆带笑把话讲，大官人起来，起来坐下好商量。西门庆这才落了座，老王婆俩眼不住的看方凉，把眼珠转了这么多半晌，开言有语的叫大郎。大郎啊，这件事情可很扎手啊，他的兄弟可是景阳冈打虎的武二郎。西门庆闻听把嘴一撇，哎，什么大郎与二郎？王婆说，这件事情可不易得很呀，这里边可引着十分光。哎，可是这么着，只要是官人你肯花银两，我管保你达到了目的趁心肠。这一回老王婆她把天良丧，施毒计设奸谋，安排十分光，骗了潘氏美娇娘。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呢，咱们是听了一段少马爷马志明先生演唱的单弦挑帘裁衣。那接下来呢，咱们请出相声泰斗马三立和他的老搭档王凤山，由这老二位给您说一段写对子，咱们掌声。

0: 有请。
1: 你们都喜欢听相声，也懂相声，这样呢，就更促使啊，这个青年、中年演员们在艺术上更要加工，更要努力学习，把艺术提高，这有很大的好处啊。那么相声嘛，它是个逗乐的，是相声是要有包袱，是吧？不是为了逗乐逗乐了，是不是？做一个相声演员，你必须得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社会知识、语言知识。
2: 对，
1: 好，
2: 对，
1: 语言说相声，说相声吧。你做一个相声演员，你不懂得语法修辞也不行。什么是主语谓语，你分不清楚，那怎么能说得好相声呢？什么是主词啊？什么是动词啊？什么是形容词啊？连接词、感叹词，这个得弄得清楚。这就词尾你也得用得恰当吧？啊，嗯，这个那哇拉呀呀，这个词尾，你贵姓啊？我姓马呀，啊，我姓冯啊。姓吴啊，这个你不能错了啊，吴就得挖，姓吴啊，姓李呀，这就呀，姓马呀，姓啊，姓刘啊，你不能错了就不行，你贵姓啊？我姓马哇，这就不像话了，这位，这是语言，你有学的
2: 啊？没有，
1: 相声演员，我知道你文化不错。
2: 哎，我没有什么文化，
1: 哎，
2: 比文盲啊。强不了多少，
1: 那可不行，还要努力学习。
2: 是，
1: 每个人呢都要到高中水平，
2: 对，
1: 一般干部要大学水平。
2: 对，
1: 我认为你很聪明。哎，你这样吧，
2: 啊，
1: 你这样吧，
2: 干什么？
1: 你有时间每天到我那儿去，
2: 每天到您，
1: 每天到我家找我去，去吧，啊，
2: 我到您家去
1: 啊。
2: 你有什么事啊？
1: 给你辅导辅导。
2: 啊？给我辅导？
1: 提高点文化。
2: 哦。
1: 给你讲点知识。
2: 嗯。
1: 啊。
2: 你呀、啊，
1: 你算个徒弟吧。
2: 啊。
1: 我就很长时间没收徒弟，你算个徒弟。
2: 哪？
1: 哎，来来来，
2: 别
1: 算
2: 拉党呀！
1: 你算
2: 什么这是？
1: 你算个徒弟。
2: 跑这拉徒弟来了，你看。
1: 你扣我。
2: 我扣你。
1: 你扣我怎么样？
2: 我扣你。
1: 啊。
2: 我揍你。哪儿的事？我扣你干嘛？
1: 叩头拜师啊！
2: 拜师，我拜你的事，
1: 跟我学啊！
2: 我跟你学什么？我知你有什么能耐，你有什么学问，说话就叩头拜师。
1: 嗯，马大学问
2: 啊！
1: 人都知道马大学问。
2: 哦，
1: 我走在街上，人说：“哎，马大学问呢？马大学问，
2: 不知道，没见过。
1: 我就是马大学问。
2: 您怎么个马大学问？
1: 我
2: 怎么个大学问？
1: 认字多。”
2: 你啊，
1: 知事儿多，
2: 事儿
1: 哎，念的书多，
2: 哎，
1: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就是我，学而不厌，
2: 嗯，
1: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2: 诲人不倦，
1: 我诲不少人，
2: 就是，我打个病，诲人不少，迫害致死，
1: 那什么话？你这什么话？
2: 都给迫害致死了？
1: 什么话呢？什么话？教诲都诲，
2: 哎呦，
1: 我大本
2: 啊。
1: 我大本啊，
2: 大本我认识，
1: 不知道吧？
2: 我熟悉
1: 啊。
2: 对、哎，大本嘛，我知道。
1: 我大本，
2: 安文志的侄子嘛，安大本，我知道。安文志的侄子，
1: 他怎么的名字？他怎么名字？这叫安大本。
2: 嗯，
1: 我大本，大专大本呢、啊？
2: 谁呀、啊？
1: 大学本科，就是不懂你不懂了。
2: 大学本科，
1: 哎，大学毕业，
2: 您大学毕业，
1: 哎，这样这样，
2: 哎呀，您先别忙，您在哪个大学
1: 啊？
2: 哪个大学？
1: 我大学毕业，
2: 是啊，大学毕业
1: 啊，
2: 哪个大学？
1: 你看看，
2: 哎，我甭看，
1: 大学嘛，
2: 哪个大学？
1: 你看你多了，大学多了，你不懂这个，你不懂啊，你不懂。
2: 大学多了，您还得多准了呢。
1: 清华，
2: 清华，清华大学在哪儿？
1: 清华大学嘛在哪儿？清华大学就在清华大学里头吗？清华大学怎么
2: 国系呢？你跑外头干嘛来、
1: 啊、
2: 我问你清华大学在哪儿？什么地方？
1: 对对了，你看看，
2: 嗯，
1: 这你这猜不着，
2: 我猜干嘛？
1: 哎，你猜吧，
2: 我不猜，
1: 你猜不着，
2: 我问你，
1: 嗯，
2: 清华大学在哪儿？在哪儿？
1: 说，北京。
2: 嗯，北京，
1: 嗯，
2: 北京地方大了。
1: 对呀、啊，
2: 什么街道？
1: 北京嘛，
2: 嗯，哪儿？
1: 嗨，
2: 您、嗯、
1: 这不能告诉你，这保密的地方，这不能
2: 哪儿保密？
1: 告诉你，
2: 你待会儿吧。
1: 我清华，反正我清华，我
2: 反正清华吧。
1: 我清华，
2: 说说，清华大学什么地方？什么街？
1: 大了，
2: 不大了。什么地儿？什么街？
1: 北京嘛，
2: 你多新鲜！
1: 王府井，
2: 王府井，
1: 王府井，王府井北口吗？
2: 北口，
1: 金胡同，金胡同十个八面条吗？
2: 啊、
1: 哦，那八角那吗？
2: 哦，八面条那八角那，
1: 清华。
2: 哦，清华
1: 啊、
2: 嗯，那是清华吃澡堂啊。您在澡堂子毕业？
1: 我就那个。
2: 哦，您在那毕业修脚。
1: 澡堂子干嘛？澡堂后头的。
2: 澡堂子后头，哦，这位烧锅炉的感觉。
1: 烧锅炉啊，烧锅炉后头。
2: 我锅炉后头倒垃圾了
1: 啊！我是清华，我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2: 清华大学。
1: 你不懂啊？你看这意思。言谈文雅，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2: 嘿
1: 啊，
2: 卖药的这位
1: 不卖药，这是配句，配句啊，
2: 药铺的伙计。
1: 配句，这是配句，
2: 没听说过谁说话有配句。
1: 你不
2: 唱句，
1: 你对我不太了解。
2: 嗯，
1: 我书法
2: 啊，
1: 我书法
2: 啊，这手艺好。
1: 哎，
2: 会梳头理发。
1: 不，你不梳头理发就书法
2: 啊。
1: 不能理你，你根本你不懂。写字的。
2: 谁？你写字？
1: 真草隶篆。
2: 一
1: 写小楷，写大字。
2: 你写个什么字
1: 啊？啊，没看见过。
2: 没看见过，打听打听。
1: 你看看我写的字啊。
2: 你告诉我。
1: 你看看。
2: 我见识见识。
1: 你都不看呢？
2: 我在哪儿？
1: 你看看
2: 啊！
1: 我写那个字儿，你算
2: 什
1: 么、
2: 啊？我算什么？
1: 爷，
2: 您说，
1: 劝业场去过没有？
2: 去过。
1: 天津劝业场。
2: 天津劝业场，
1: 天津劝业场那几个大字
2: 啊，
1: 怎么样？写的怎么样？那几个字怎么样？
2: 不错啊！
1: 别跑，别跑，别跑，别跑！说实在，好就好，不好就不好。
2: 我没
1: 错，这几个字看见没看见？
2: 好啊！
1: 怎么样
2: 啊？
1: 啊，
2: 好是好啊！
1: 中央，你就好，你承认你看见了？
2: 我承认好不成啊！天津劝业场那是华世奎写的，碍着你什么了？
1: 华世奎写的
2: 啊？
1: 对呀、啊，华世奎写的
2: 啊、哎，
1: 就是华世奎这个字儿。来，你说你服不服吧？你承认不承认？
2: 承认
1: 啊！你承认承认完了吗？
2: 嗯，
1: 你这孩子怎么说吧？你承认就得了吗？
2: 嗯，
1: 你承认
2: 了？我承认不承认？
1: 啊，
2: 我承认写的好。
1: 你承认？
2: 你碍着你什么事了？
1: 啊
2: 啊！
1: 他那字儿本来就原定我写。
2: 哦，原定他。
1: 原定是让我写呀、
2: 啊。啊。
1: 后来啊，他们又请华世奎了。
2: 嗯。
1: 没用我，他替我。
2: 嗯。那为什么让他替你写多好啊？
1: 我那天我不是进去了吗？
2: 哦，进去了
1: 啊！
2: 判了几年？
1: 怎么判怎么说话？
2: 你不进去了？
1: 进修去了。我外语学院
2: 啊，
1: 外语学院进修。
2: 你外语学院进修？
1: 哎，
2: 还会外国话？
1: 嗯，新鲜了。
2: 外语？
1: 嗯，新鲜了。嗯，
2: 进去了，真进去了。
1: 对了，
2: 哎呀。还会说外国？
1: 对了，对了，
2: 哎，
1: 中外古今中外历史，
2: 嗯，
1: 天文地理三角几何大代数微积分，
2: 嘿，
1: 我，咱说膀子力的，
2: 哎，
1: 我呀，
2: 要、
1: 啊，
2: 膀子力的
1: 啊，
2: 嘿，就冲您这一嘴词汇，就不像大学毕业，膀子力的，你见哪位大学的教授？走大街上，咱们说膀子力的，有这么说话的？
1: 我跟你转文干嘛？
2: 没这词儿。
1: 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就你老看不起我，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2: 哟嚯
1: 啊，嚯呀！前一天那个华安街那儿，南市华安街知道吧？
2: 啊，知道。
1: 华安街青年商店，
2: 嗯，
1: 开幕剪彩，请我到，
2: 请你干嘛？
1: 哎，要求我让我给写字，让我给编个对子。
2: 嘿，
1: 商店 啊，开幕
2: 啊，
1: 我给编个对子，经理亲自到家接我去。
2: 到家去，
1: 哎，到家去接我，
2: 用汽车接送。
1: 汽车呀，汽车，汽车，我就不去，我就不上了。
2: 那使什么？
1: 啊，
2: 用什么接？
1: 直升飞机。
2: 哇！

0: 座。
1: 嗯，
0: 住哪儿啊？
1: 我卢庄的。
0: 哎，卢庄的华安街出口就到。
1: 嗯，
0: 用直升飞机。
1: 嗯，
0: 那直升飞机往哪儿落？
1: 不落，
0: 不落，
1: 不落，不落下来，我就顺着软梯爬上去。出胡同我就爬下来。
0: 这是吃饱撑的呢。哎，爬上去再下来，
1: 就人家让我写对子吗？
0: 您就说对子得了，别说
1: 对子。哎呀，大伙一看，哟，好啊，马大学问呐，编这个词啊，哎呀，商店对子太好了，了不得了。
0: 干嘛发水啊？
1: 不是，发水的吧？
0: 干嘛我这干嘛？
1: 人多呀，人声鼎沸呀，大伙看呐，呵，这个对子好，太妙了，词太好了。
0: 您先别夸了，
1: 我编的。
0: 您当着大家，您说说您编的这副对联怎么写的？
1: 行啊，
0: 我们听。
1: 我编这对子，听听。
0: 哎，
1: 听听，听我编这词怎么样啊？商店，商店啊。
0: 哎，
1: 哎。你们有愿意记录就可以写记录
0: 啊，
1: 可以记录啊。
0: 哎，
1: 记录可以，听完了咱们分组讨论啊。
0: 啊，
1: 现在分一下组
0: 啊。别分
1: 这排啊，
0: 哎，
1: 你们都过来。
0: 哎，
1: 分组，我分组啊。
0: 你现在就分组，那不乱了吗？
1: 啊，讨论
0: 乱了吗？
1: 讨论呢？
0: 讨论，这用不着讨论
1: 啊。
0: 您就现在说说您这对联什么词儿？
1: 哦，对对，
0: 哎，
1: 好，不讨论了，不讨论了，听完就自由活动了。
0: 那您
1: 这啊，
0: 别
1: 不讨论了。
0: 对，
1: 听我这对子啊。
0: 嗯，
1: 看我编词啊。
0: 嗯，错不了。
1: 记一下啊，上联啊。
0: 嗯。
1: 生意兴隆通四海。
0: 嗯，好，
1: 这是上联，
0: 真不错。
1: 哎，
0: 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
1: 是吗？
0: 是吗？
1: 哎，我写这对子那天你看了吧？
0: 谁看了？谁看了？
1: 人家的词儿记住了？
0: 我记住了。
1: 我编这词儿。
0: 您这个对子
1: 啊，
0: 打有狗那年就有这对子。啊，您上哪儿抄来的？哪儿拆房了？这旧门框让您都发现了，把词儿抄下来。啊，这旧词儿上这儿来，您这头吹。大话说的这么好，那么好，好了半天，生意兴隆通四海啊！您别喘，
1: 怎么了？
0: 受我传染？
1: 好
0: 啊，
1: 好，
0: 怎么了？
1: 好，
0: 怎么了？
1: 你等，哎，
0: 啊，
1: 你等着我，
0: 嗯，
1: 来，
0: 等着你，
1: 有胆子，你别走，
0: 干嘛叫人打架？
1: 啊，
0: 叫人打架？
1: 打架干嘛？
0: 那这干嘛？
1: 我拿东西，
0: 拿什么？拿刀去？
1: 我拿刀干嘛？我拿词儿去。
0: 拿什么？
1: 我编的词儿，我让你瞅瞅。
0: 你别打了啊！这是哪儿的？头多少年的词儿了？老词儿。
1: 我现编
0: 啊！
1: 我编对子，你出题，我给你编词儿。我编对子，你听听。你不服马的学问？
0: 那成啊，那就嫌你有学问。
1: 你说吧。
0: 我说个叫题目
1: 啊，
0: 你要写成对子来，我算你成。
1: 我算成。我要一没词儿，你想想
0: 啊。
1: 我要编不出词来
0: 怎么样？
1: 我当时给你一毛钱。喂，
0: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
1: 我就有一毛钱。
0: 哎呀，我惨，
1: 我们家不让多带钱。
0: 你倒听话。
1: 嗯，
0: 带着吧，别丢了。
1: 不丢，带着就不买烧饼。
0: 对了、买煎饼都不卖的。
1: 嗯，
0: 哎，说啊，我给你想个题目。
1: 行了，你说
0: 甭动
1: 啊。行
0: 啊，您就给青年商店。
1: 商店啊，行，
0: 您再写副
1: 商店词。是哪有这词好编呢？
0: 哎，
1: 这词好编呢。
0: 嗯，
1: 商联呢？
0: 嗯，
1: 听着吧，
0: 听着。
1: 百问不烦，百拿不厌，坚守工作岗位。
0: 好，这好，
1: 这是商联。
0: 好，下联。
1: 想买也好，想换也行，受到顾客表扬。
0: 嘿，
1: 怎么样？
0: 好，成品
1: 啊，
0: 成品
1: 四个字。
0: 嗯，
1: 大发财源。
0: 这可差点。
1: 怎么？
0: 这也差点。老词儿
1: 啊，
0: 大发财源。
1: 嗯，
0: 不成。
1: 怎么？
0: 老词儿。 大发财源呢、啊？
1: 发现人才吗？发掘人才，使用人才吗？培养青年会做买卖，把买卖做活，大发财源，使用人员，大发财源。
0: 哦，这么个大发财源、
1: 啊。对了，培养人员，做买卖，把买卖做好。
0: 啊，这么讲。
1: 大发财源。
0: 嗯，那你给服务员写不动？
1: 服务员，服务员也行。
0: 行。
1: 青年上联
0: 啊，
1: 进门来能让您心情舒畅，
0: 那是服务态度好。下联，
1: 出户去管教你一满心足。
0: 哎，买到称心的东西。
1: 哎，
0: 横批，
1: 横批啊
0: 啊，
1: 喜报三元，
0: 又是老词儿。
1: 哎，这
0: 喜报三元，
1: 对了，
0: 红盖罗头的
1: 贴喜报子嘛，受表扬嘛，炊事员
0: 啊，
1: 服务员，售货员，喜报三元，评奖得奖受表扬，
0: 这么个喜报
1: 先进工作者，喜报三元，
0: 长长长长。哎，我给你想一新鲜的
1: 啊，
0: 现在男士
1: 啊，
0: 食品一条街，
1: 食品一条街怎么着？
0: 你给写不对，
1: 行啊，
0: 说
1: 停着，先行，停着上联，
0: 哎，
1: 食品一条街，
0: 哎，
1: 建筑美观新型新式，
0: 哎。下联，
1: 佳肴千百种，设备完善，古色古香。
0: 嘿，横批，
1: 横批啊，横批呀、啊，福在眼前，
0: 福在眼前，
1: 口头福嘛，
0: 啊、
1: 口福就在眼前。
0: 哦、
1: 南市食品街摆着，你想吃什么？你瞧，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全洋大菜，小吃零食，
0: 哎、
1: 吃吧，吃就能吃是福，
0: 哎。
1: 意在健康，
0: 这地铁修好了。
1: 哦，地铁，
0: 哎、
1: 地铁
0: 西站，到大营门，
1: 行吧？
0: 你瞧这多好，
1: 地铁呀、
0: 啊！啊，
1: 听这上联
0: 啊，
1: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0: 哎，下联，
1: 地铁嘛，它不都停电不行啊？
0: 啊，
1: 这地道站一站，你想哪站上哪站下都行。
0: 哎，
1: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0: 下联，
1: 电影名，下联啊。钢铁怎样炼成朝阳钩？
0: 对，离着钢铁不
1: 对呀、啊。
0: 嗯，横批，
1: 横批呀、
0: 啊，啊，
1: 给横批呀、啊
0: 哎，
1: 横批的吉祥话，
0: 吉祥话，听听，
1: 四季平安。
0: 好嘛，四季平安上地铁去。
1: 对了，四季平安
0: 啊，怎么？
1: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刮风不透，下雨不漏，行车安全，没有紧急刹车。
0: 哎，
1: 四季平安
0: 啊
1: 啊！
0: 哎，
1: 看这个，
0: 今天海河公园写不动。
1: 海河
0: 啊。
1: 海河公园，
0: 哎，
1: 听这上联
0: 啊。
1: 想当年，海河两岸破烂陈旧。
0: 对，又脏又脏又臭。下联，
1: 看今朝，张子忠路焕然一新。
0: 嘿，横批，
1: 福如东海。
0: 好嘛，福如东海，长久
1: 水嘛，这海河嘛，由东部桥流过来，入渤海，福如东海。
0: 哎，
1: 你怎么样？
0: 你哎，你给这个喷泉。
1: 谢福字广场
0: 啊，
1: 行啊，
0: 喷泉
1: 啊，广场花坛市容新面貌。
0: 嘿，下联，
1: 水池喷泉夜景放光芒。
0: 好，横批，
1: 横批啊，
0: 吉祥话，
1: 横批啊，吉祥话，风调雨顺。
0: 好、哦，风调雨顺。
1: 不论刮多风下多雨，你瞧广场老有人。
0: 哦，爱看喷泉。
1: 不是搞对象的。
0: 哦，搞对象的。
1: 哎，打着伞，打着伞还那嘀咕呢。
0: 好嘛，
1: 我净爱跟着，我净看着。
0: 看
1: 我没事，我广场那溜达、
0: 哦。
1: 我找，我羡慕，我不是生气
0: 啊，
1: 我不是看手气，我爱、
0: 啊，
1: 我爱看，
0: 爱看那。
1: 呵，服装穿得好，小伙子，一年轻的。一个漂亮的姑娘，挎着皮包，俩人挎着胳膊一走，呵，好看，吃穿也像样子。
0: 嗯，
1: 男的、女的还得来皮包，这皮包背着，得不能这样背着，
0: 啊，
1: 单胳膊、单膀子挎着，跟那卖乌豆的那样似的，得挎着，俩人挎着走。男的个儿高，女的个儿矮，不难看，就怕女的个儿高。女的个儿高，男个儿矮，难看。
0: 操，
1: 女的大皮大褂，细腰扎背，扇面腰，大个儿；男的小个儿，挎着。老远一看，怎么带孩子来的？难看了。
0: 等等等等，我再给您改一个。
1: 啊、什么？
0: 您给剧场写不
1: 懂？剧场
0: 啊，剧场
1: 啊，这影剧院对不对？
0: 就这个。
1: 行啊，听上联
0: 啊，
1: 影剧院也演电影。 也演京戏。
0: 哎，对，全有。
1: 啊，
0: 下联
1: 娱乐场又有曲艺，又有唱歌。
0: 哎，横批，
1: 横批啊，天下太平，
0: 好嘛。

0: 怎么天下太平了？
1: 中央公安消防人员天天下来查太平门，看看各位观众们安全，
0: 哎，
1: 天下太平，
0: 哎，观众们安全，
1: 哎，
0: 你给观众写副对，
1: 观众，给观众来个对子，
0: 哎，你提观众，
1: 哎，这得考虑考虑啊，
0: 哎，考虑什么？这有什么考虑的？
1: 别忙别忙，
0: 不是张嘴就有词儿。
1: 行了行了，给观众来个对子啊，哎，听这上联啊，
0: 哎，
1: 哎，看节目心情愉快，
0: 对，心里痛快。
1: 哎，
0: 下联，
1: 听相声益寿延年。
0: 嘿，横批，
1: 横批啊，合家欢乐。
0: 怎么合家欢乐？
1: 哎，听完相声哈哈乐，到家越想吃越可乐，全家大小哈哈都乐，都高兴。
0: 哎，
1: 合家欢乐。
0: 对对，
1: 你看，
0: 嗯，你给你写不多。
1: 你我，
0: 哎，
1: 我，
0: 哎，
1: 我自己来个对子。
0: 对，给你自己来副对。
1: 嗯，
0: 我看你怎么写。
1: 等忙等着
0: 啊，没词，
1: 自己对子啊。
0: 哎，
1: 弟兄十二我行七，
0: 下联
1: 推倒四六二十一。
0: 您这叫什么呀？上下联，
1: 哎，
0: 乱七带八糟。
1: 这就是我
0: 啊，
1: 弟兄十二我行七，
0: 怎么讲？
1: 子丑寅卯辰巳午
0: 啊，
1: 午马
0: 啊，
1: 弟兄十二我行七。
0: 哦，五马，
1: 哎哎，
0: 怎么推倒四六二十一？
1: 推倒四六，四六二十四吗？
0: 啊，
1: 四六二十四，推倒二十一个，还仨立着。嗯，马三立。
0: 你呀，啊，横批，
1: 横批啊，
0: 嗯，
1: 横批是
0: 嗯，
1: 长寿健康。
0: 是不挨着，长寿健康，
1: 哎，细长挺瘦，已经康复半拉了。
0: 嗨，这么大的事
1: 儿，哎，都康复半拉了，这就完了，快了，这就。
0: 你要写得好，给我写不
1: 对，给你写对，那更行了
0: 啊！
1: 给你再来个对子，
0: 哎，等等一等，
1: 组长，
0: 你给我来个对子，我有题目。
1: 什么题目？
0: 相声为题。
1: 相声，
0: 哎，俩字，
1: 相声为题。
0: 哎，上联带个相字，
1: 相字，
0: 下联带个声字，
1: 可以，组长，上联啊。
0: 哎。
1: 相貌可憎，人缘就算不错。
0: 下联，
1: 声音难听，观众倒很欢迎。
0: 你这，横批哥这吉祥话，
1: 吉祥话，
0: 我听着。
1: 横批呀，
0: 啊，
1: 嗯，你们在几楼住？你在楼上住，楼下住？
0: 甭楼。
1: 你在家？
0: 我知道了，您这横批，步步登高，对吗？
1: 啊，
0: 不成，
1: 你楼啊？
0: 我不住楼。
1: 你不住你平房？我住在平房。
0: 平房
1: 啊，
0: 平安吉庆。
1: 你
0: 别伸手，平安吉庆。
1: 不是，你不
0: 住，我不住平房。
1: 你不住平房，我知道。
0: 对，
1: 你呀，啊，
0: 嗯，
1: 你天天堂屋里一坐，
0: 啊，金玉满堂，金玉满堂。
1: 你不在屋坐，
0: 堂屋一坐，金玉满堂。
1: 没有，你院子，你这院子待着，
0: 满院光辉，这横批甭说。
1: 你哪儿？你不在院了？
0: 我不在院。
1: 屋里呢？
0: 啊，屋里满院春。
1: 你出去？
0: 我出去，出门见喜。没有，不出去。
1: 反正你得有地方。你说你哪儿待着？
0: 嘿，我哪儿待着？
1: 你得有个地方啊。
0: 当然有地儿啊。我告诉你这个地儿啊，
1: 嗯，
0: 我呀，啊
1: 嗯，
0: 我在门后头的门缝那儿蹲着。
1: 你在门缝那儿蹲着？
0: 哎，
1: 横批有了。
0: 什么？
1: 随珠拱门。
0: 哇！
2: 刚才咱们共同欣赏到的，这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了一段相声《写对子》。到这里呢，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希望我的各位听友，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半夜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7号，军委党工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军委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圈篇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话语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勇、区政协主席吕中军、省委第一督导组成员申森出席。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历史主动精神、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创造性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其中蕴含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一体谋划、一体推进党的建设和全面振兴，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固本培元，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话语圈振兴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强化政治忠诚，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要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推动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树立正确用人导向，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吸引更多人才来区就业创业。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锲而不舍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要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以良好政治生态保障我区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营造学习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推动学习贯彻渐行见效。要扎实开展学习培训，推动党员干部真学真信、入脑入心。要精心组织宣传宣讲，统筹各类新闻媒体资源，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集中宣传，真正说服人、感染人。要全面抓好贯彻落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会议要求，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深化学习研讨，严格落实4个深入学习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要把学习教育作为终身学习的必修课、终身学习的任务、毕生学习的追求，要以鲜明的问题导向抓好整改整治，对照台账逐条抓整改、逐项抓落实，坚决防止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要以完善的规章制度推动常态长效，以制度激励和保障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建功立业。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合的方式，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区级领导、区法检两长、各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管委会内设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区委各部委、区人大办公室、区政府各部门、区政协办公室、各人民团体、区委区政府直属事业中心、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有关同志参加会议。
0: 7月16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话语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具体事项为切口，细化任务清单，强化跟踪问效，确保各项协作任务高效执行。要突出有形抓手，聚焦对口援疆和乡村振兴具体项目，完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闭环推进任务落地见效。要强化资源互动，深化产业互补、人才交流和双向赋能，推动多层次多领域协作走深走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将啤酒节的烟火气与车展的科技感巧妙融合，我区创新消费场景激发夏日经济新活力。7月16号晚，已持续6天的第14届营口海滨温泉旅游活动暨乌苏啤酒节热度不减。世纪广场在美食与演出之外，还有一片车展区域，为市民带来品美食、看演出、购好车的一站式夜生活新体验。
1: 在车展区域，一汽大众、广汽传祺、捷途、奇瑞、北京越野等五家品牌携30余台热门车型亮相，覆盖日常通勤、家庭出行、户外旅居等不同用车场景。每辆车旁都配有参数介绍牌，专业销售顾问现场提供讲解和试驾咨询服务，市民在休闲纳凉中就能轻松货比三家。
2: 最近现在感受挺好的，主要是来过来看啤酒节，顺势过来看看这车展，完事对这个车展这车型也挺满意的，有喜欢的，完进一步了解了解，看看。
3: 正好今天赶上啤酒节了，我正好来过来看看车，也看了很多车型，然后还是对传祺这款这个车型感觉比较有性价比。
1: 各参展车企均推出了啤酒节专属优惠，补贴形式涵盖以旧换新、报废补贴、大置换补贴等多种类型。最高综合补贴可达8万元，具体优惠方案在各品牌展会前以展板形式公示，一目了然。
4: 举办这个啤酒节，也来世纪广场，把我们这个北京越野 B40 和 B30 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车。根据这次啤酒节呢，我们也制定了很多的政策，像我们这个车呢，直接在这个活动上购车，直接给补3万块钱这么一个政策。
5: 像咱们之前的室内车展，可能是针对一些比较专项的一个空间，但是在咱们世纪广场这块啤酒节这车展的话，覆盖面会更多一些。现在来说的话，肯定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电动的这个车辆，包括插电混动的这个车辆。
1: 舞台之上，二人转、唢呐、口技、模仿秀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与一旁的汽车展区、美食区形成联动，将车展搬进啤酒节，是我区创新消费场景、精准对接市民需求的一次尝试。
6: 我表演的节目是我们东北的民间小调二人转，我希望给我们八一圈的父老乡亲带来舒心、欢乐、愉快的一种心情。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 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

0: 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发里地址：发一圈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发一圈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4: 昨天他特别想是不是才开的？
5: 引诱他，就该曝光
3: 他。怎么不
6: 大白天的你要偷车呀？
2: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换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7: 差点冤枉。
8: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惊悚是
4: 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5: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4: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6: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营口地区天空阴沉，闷热感继续蔓延。午后各地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9到30度上下的。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具体天气。预计明天周六多云天气为主，西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比较适宜出游。那后天周日呢是多云天气，白天有阵雨，那么最低气温在24度，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西南风3到4级相伴，外出记得带好雨具了。再来看一下未来3到5天的天气情况，预计在未来3到5天里呢，下周初目前来看呢以多云渐晴的天气为主，那气温呢是持续的走高，那最高气温呢保持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呢在23度左右。再来看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西南风5到6级，一些城市和六景区预报。全月阵多云，20到32度。红旗阵多云，20到32度。芦屯镇多云，20到32度。

上海广场多云，22到30度。乌尔山多云，20到32度。林口港多云，22到30度。紫外线指数预报等级3级，辐射强度中等。

0: 月，杨建为了参加买，
1: 在这间展陈室内，孩子们驻足于一件长衫前。这是一段发生在90多年前的往事。长衫的主人是南满游击队政委杨靖宇。
0: 那么就在会议结束之后，因为他回磐石，但是呢。

0: 现没有墓费，于是他就把自己的褥子和打褂拿到当铺当了。
1: 1933年五月中旬，杨靖宇穿着这件长衫，化妆成商人，来到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在这间半地下室的小屋里，杨靖宇反复阅读着一份重要文件。这份文件就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3年一月。
2: 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国标舞吧。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10: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0: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1: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你是不是经常怀疑自己没有锁门？删除文件之后一定要清空回收站，定的闹钟一定要调成整数。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工作中或多或少的都有类似的强迫症的表现，这是病吗？这些强迫行为离强迫症有多远？强迫症能够治疗吗？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带你破解强迫症，找到强迫思想和强迫行为的根源。

强迫行为往往是为了减轻强迫观念而引起的焦虑，患者不由自主地采取的一些顺从性的行为。但并不是所有强迫行为都有负面意义的，很多职业，比如说医生、护士、司机、责编等等，这些职位都是有职业性的强迫行为。这些强迫行为保证了流程的安全，对社会有积极意义，所以是不需要治疗的，但还是需要找到合适的舒缓压力的方法。而强迫症并没有我们大多数人认知中的那么轻松，强迫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会有自杀的倾向，而目前的治疗手段只能够减轻缓解症状，达到治愈水平还是有一定

难度的，所以啊，强迫症是无法治愈的。下面雨飞就来说说哪些因素导致了强迫症。首先呢是遗传基因。加系调查发现，患者的父母当中啊，有约5%到7%的人患有强迫症，远高于普通人群。另外，由于人格特征主要受遗传的影响，而人格特征又在强迫症的发病中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呢，也提示强迫症与遗传有关。其次是幼年经历。在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生理发育迅速，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交往当中出现的不适应现象，也可能会引起强迫症的产生。然后呢是性格因素。在临床上也观察到，约2/3的强迫症患者在病前即存在有强迫型人格。强迫型人格的特征呢是胆小怕事、谨小慎微、优柔寡断、严肃古板、办事井井有条、力求一丝不苟、注意细节、酷爱清洁。最后是职业训练。由于工作的关系所诱发的一类强迫症，一般呢是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心理状态不能够及时的得到调节而导致的。工作强迫症的危害一般都会涉及工作效率方面，患者呢总是会对自己不满意，会习惯性的反省自己，甚至苛刻的检查自己的言行，放大缺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通过重复某一种行为或观点修正自己的不足，久而久之呢，牛角尖就越钻越深，最终让自己陷入到不反复做就焦虑，越做越焦虑的恶性循环当中。那么该如何解决呢？在我们的强迫现象没有严重到强迫症的程度的时候呢，我们要预防的话，可以适当的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多培养爱好，放松自己，让自己做一些很有趣儿的事儿，忙碌起来。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压力或者矛盾的时候呢，先去找自己的亲人、朋友或者同事去倾诉一下，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安慰。尽管他们不是很专业，但是啊，只要他们是出于真心的，就一定会有效果的。强迫症是一个治疗起来确实比较困难的病，我们能够减轻它，但是呢，完全达到痊愈水平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强迫症的自我治疗方法之一是关系法，这是驱除心理障碍、净化心灵非常好的方法。首先选择一处安静且不被打扰的环境，然后呢以盘坐的姿态端坐，挺胸抬头，闭上双眼，最后将注意力专注在鼻孔的呼吸进出上，就只是观察鼻孔处的一呼一吸，不论头脑出现什么念头，不去评判、思考、解决、纠缠，继续将注意力回到呼吸上，如此不断的操练。身体呢，不要依靠任何的东西，当头垂下来的时候，将头抬起，当腰弯下来时，将腰挺直。初试者每次以20分钟为基础，早晚各一次为佳。治疗的第二个方法是承认我就是这样。强迫症的根本是源于恐惧的一种表现，病因呢虽然是多方面的因素，但究其主要方面还是与患者的个性特质密不可分的。严格来说，对于强迫症患者表现出的症状都是想象、妄想造成的。若强迫症患者能够立足于当下，自然胡思乱想或者说妄想就会停止了，那么恐惧不安的心也就回归于平静了。当我们的身体感官与外界接触时，或是头脑产生想法的时候，便是练习的过程。比如外面的鸟声很好听，如果你感到喜欢，那么你就如实地紧贴在你当下的这个感受上，并且跟上练习，我感到很喜欢，就是如此。如果外面的鸟声很吵，那么你就如实地呈现，我感到很吵，就是如此。如果你再次升起某种想法或者感受，那你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来操练，无论是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感觉到的、想到的，都以同样的方式来操练。注意不去改变、清除、争斗、纠缠念头以及感受，练习只是如实的呈现当下体验到的一切，不带任何的目的，不寻找也不排斥，只与当下同在。练习时间每天不低于1小时。

再有一个方法推荐给大家，您可以试着阅读《道德经》。《道德经》呢，是东方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万物自然规律的展现，是人类生存的智慧法则，更是心灵升华的宝典。它不是一本用头脑读的书籍，而是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触摸的真言。坚持阅读《道德经》，可以打开心门，滋养人的精和神。对于强迫症患者来说，每天坚持一遍的阅读，可以安定心神，启发心智，尽量读出声音。同时呢，应该以不思考、不判断、认真虔诚的心去阅读。注意，不要刻意的去思考文字语句的意思和意义，不要心猿意马、口是心非，不要应付了事，完成任务，尽量的减少间断式的阅读，最好是一股劲儿的读完全文。第四个治疗方法呢，就是充实生活。生活就像是一个修行的大道场，它给人以启发，它磨砺人的意志，它增长人的智慧，它升华人的灵魂，它可以使稚嫩的心变得成熟，使脆弱的心变得勇敢，使绝望的心重燃希望，使悲戚的心找回温暖，它可以使一切的不好转为好的。这就是生活，因为它本身就是人类最好的导师。敞开你的心，放开你的手，让自己真正的融入到生活当中去，去做你想做的事，去参与一切可以带给你快乐的趣事，给自己的生活列一个计划，让自己的生活丰富饱满起来。当你每天都有事情和爱好的事去做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时间胡思乱想，你的强迫呢，就会在生活中不自觉地淡化。适当的减压，适时的心理调整，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要接受同事、朋友、家人的不完美。在可以进行干预和调整的时候，不要让自己、让身边的亲友滑向强迫症的深渊。对于强迫症来说，预防大于治疗。好了，接下来听一首歌《丽人榜样》，我们稍后见。

作的小人物，是被时代筛漏了的小人物。父母称他没用，子女也认定他没用，而我想写的正是这么个没用的人如何随波逐流苟且存命，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难，穿过死因的幽谷，如何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下面经历最壮阔的内心风景。一个人怎样信仰便怎样生活，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生存的态度，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相比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未知死焉知生。小说《好人送没用》通过一个普通人的历史折射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在任晓雯的笔下，世界总是有那么多无法忽视的细节，集合不露声色，在文字的弄堂中让你目不暇接，难以探出头来，向老上海光鲜的城市天际线远眺，以忘记纷繁细碎的烦恼。这里是阅读时间，一本书一个世界，愿每一次打开你都会有收获有所得。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通过一篇文章来聊聊关于情商的话题。在你的眼中，怎样才算是高情商呢？一起来感悟这篇文章，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现在，情商这个词特别时髦，而情商高俨然已经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法宝。比如谈恋爱，大家都想找个情商高的恋人，因为懂人心、会办事，恋爱容易成功。交朋友，许多人也喜欢交情商高的，因为有城府之进退，相处更和谐。就算是老板招聘员工，也很看重情商问题。花一样的钱，谁不想要那种能充分贯彻老板意图，并能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好员工呢？我以前认识一位女上司，她可是远近闻名的高情商职场丽人，办事特别得体，十分能说会道。她不算是我的直接领导，不过工作中会有接触。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客气周到，毫无架子，而且嘘寒问暖。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没有？令我十分感动。我暗暗下决心要跟他好好学习，争取拯救一下自己可怜的情商。后来我们在一个楼工作，见的次数多了，他每次都这样问一遍，真的丝毫不差，精准到每个笑容、每句话、每个字。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了没有？开始我还规规矩矩地回答

次数多了，不禁生出了恶作剧的心，每次回答的都不一样，有时男孩，有时女孩，有时上了幼儿园，有时还在家里吃奶。好玩的是，他根本就听不出来，照样含笑点头。我暗中观察，他对别人也基本上是如此。你回答的是什么，他完全不在意，在标准制式的寒暄体贴之下，并无真正的关心。他只是知道如何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很善解人意的人。之后经历的多了，我发现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少，他们都误解了高情商的含义，错把性格圆滑、能说会道、察言观色的小伎俩当成了情商在线。情商这个词，如果用最通俗的话来理解，就是一个人既能够清楚地明白自己在一段关系中的位置、作用、身份，也能清楚地了解对方的心态、需求、感受。那么一个高情商的人一定会根据形势、环境、对象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表达方式，做到彼此都可以满意。比如和一个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生孩子的人聊天，就不要总是绕着自己家孩子的话题，要考虑对方可能因此感到难过或者尴尬。再比如某人家的孩子学习不好，每次成绩都倒数，那就不要追着问他孩子这次期中考了多少分，排了多少名，人家不说显得小气，说了自己难受。有些低情商的人为何感觉自己人际关系失败，往往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他们意识不到需要关照对方的感受，总是摸不准对方的需求，只管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走，就可能会招惹到对方的不满，却不自知。在我所遇到的那些可以称得上是高情商的人当中，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很会讲话，有的甚至算得上是沉默寡言，但他们的最大特点是懂得尊重和体谅对方，从不过度强调自己的需求，能够令对方在交往中感受到自己的需要和自尊得到满足。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人人都知道情商重要，但这种微妙的情感尺寸的拿捏也引发了很多人的焦虑，好像自己情商低就没有一点出路，活该恋爱不成功，活该事业被淘汰，千人烦万人厌。但生活中情商低的人很多，伪情商高的人也不少，许多人一生注定是不可能有高情商了，他们习惯了直来直去，在比较复杂的情境中就会显得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应对。我和闺蜜经常在一起吐槽各自的老公，我们两家的男人都属于理工男，是十分低情商的人，这方面的事迹数不胜数，总是把我俩气得七窍生烟。经过我俩这么多年的改变和磨合，依然进步不大。可为何我们两家还算是幸福的家庭？因为我们都已经看透，虽然他们情商低，可是人品好，是真心实意的付出感情。最后，我们被他们的行为感动，种种低情商的表现也就值得宽恕了。我家常年请一位姐姐打扫家务，她有时候会批评我，别总在网上买东西了，你买了又不吃，过期了好浪费。雇员批评雇主当然算不得情商高，但我总是笑嘻嘻的点头答应，从不生气，因为她是真的为我着想，她工作起来尽心尽力。高情商固然能令人愉悦，可好人品更能真正叫人受益。真的，仔细想想，许多与我们相爱相杀，某些时刻讨厌得不得了，某些时候又依赖得不得了的亲人或者朋友，他们可能没有多高的情商，可他们有颗真心，关键时刻靠得住，懂得如何保护我们，我们最终还是会接纳他们。世间没有完美，情商又高，人品又好，当然是值得追求的境界。不过如果情商就是高不起来，也不必自卑。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是一个漫长的互相渗透的过程，情商不够，人品来凑，只要做人温暖有爱，真心实意，时间长了，周围的人终究能够被品行的魅力所感染。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人生不过是日夜

不歇地向着生命的深处奔走，我们各执所长，到最后可能殊途同归，不分胜负。读了这篇关于情商话题的文章，你还在纠结自己有没有高情商而感到烦恼吗？我们不妨就用文中那句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来激励自己，相信你会对真正的高情商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这个张铁壁自打到了楼府以来呀，也没有什么壮举，因为楼府呢也没有什么事儿，一直是平平淡淡。不过呢，在当天晚上，舞剑显身手，楼三公子、楼四公子都觉着这位张铁壁、张侠客这剑法确实不错，武艺相当了得，所以呢对他也很是看重。今天晚上深更半夜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浑身是血呀，手里头拎着一个皮囊，又到房顶上就下来了，把两位公子给吓得呀都直哆嗦，脸都变了色了。这就问说，张兄，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从房上下来了？这是我们的内侍，你深更半夜到这儿来是何缘故？另外你那皮囊里头什么东西？你怎么弄得浑身是血？张铁壁是不慌不忙，二位老爷请坐，不必着急，听我慢慢禀报。这两位公子啊，只好坐下听他说呗。张铁壁好像大义凛然的样子，二位老爷，我张铁壁平生有一个恩人，有一个仇人，这个仇人我已经是怀恨十年了，从来就没有过下手的机会，叫他多活了十年，今天我得了便了，我把他的手机取下来了，在皮囊里头装的就是我仇人的人头，这个仇人的仇我是报了，现在我心里头还惦记着一个人，就是我的那位恩人呢。我那位恩人现在离这儿十里之外，我需要有500两银子去报他的大恩，我把他的大恩报了，仇人我也杀了，自此以后我的心事已了啊，我便可以舍身为知己者用了。后来啊，我思来想去，可以错办此事的人也就只有二位老爷了，此外我认识的那些人倒是不少，没有一个人能有二位老爷如此的胸襟，所以今天晚上我张铁壁是冒昧来求啊，我不知道二位老爷能不能帮我张铁壁成全这件事儿。如果要是不能成全，从此我张铁壁也就离开楼府，我们再也不必相见。这话说的慷慨激昂啊，说完之后拎着这个皮囊转身往外就走，那个意思呢，我呀就看你两位公子是什么反应了，如果不想给我拿这500两银子，那我也就走了，我再呢也不回来了，我就当不认识你们这两位。这两位公子现在都吓破胆了，都

一看张铁臂要走，赶紧的招呼，哎，张兄，别走别走别走，稍等稍等稍等。张铁臂转身又回来了，二位老爷，难道真能帮我张铁臂成全此事不成？这时候三公子说，嗨，张兄啊，你别忙啊，500两银子作为我们来说小事一桩，何足介意，但是您这手里头拿着这个皮囊，这皮囊里头是一颗人头啊，这个东西你得怎么处置啊，这人命关天。张铁臂呵呵一笑，哈哈，二位老爷，这有何难，我略施小计，立即就能够灭其踪迹，只不过仓促之间我不能施行这件事情。二位老爷不要着急，等我把这500两银子我送到我的恩人之处，我把这个恩报了，也不过就是2个时辰的时间，我就能回来。等我回来之后，我取了囊中之物，加上我的一些药末，顷刻之间就都得化为水呀，连毛发都不会留下。二位老爷，我走以后，你们可以备办酒席，广招宾客，叫大家也来见识见识我张铁臂的绝技，也叫大家开开眼。哎呀，两位公子一听这个，心里头也是一叠个，心里说话，这倒是个新鲜事儿。不过呢，这人头撂在这儿，其实呢也没什么，我们这是相府啊，中堂府，外人进不来，也不会被人发现，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两位公子呢叫张铁臂稍后片刻，然后到里间屋给取出来500两银子，用包给包好了，交给张铁臂。张铁臂是千恩万谢，施过了礼，把这银子往这腰间这么一拴，然后是腾身而起，蹭这么一下子跳到房上，然后是疾步如飞，蹭蹭蹭蹭蹭蹭，揉揉揉，那真是穿房越脊呀！转眼之间无影无踪走了。这个时候月亮也已经升上来了，这夜晚呢万籁俱寂，照着阶下这皮囊里头血淋淋的人头啊，两位公子这心里头也突突突直跳，倒不是害怕这人头能犯什么事儿，两位公子这个身份，这人头啊犯不了事儿。别说这张铁臂2个时辰以后回来，要把这人头用药给灭了，什么也剩不下，哪怕就剩下就真有人头在这放着，那也没有哪个官府敢来问这件事儿。这个呢两位公子不害怕，但是那毕竟是人头啊，大月亮地照着，这玩意儿心里头总是觉着不舒服。哎呀，这件事儿呢，这也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这四公子就跟三公子说，三哥，这张铁臂他是做侠客的人呢，万万不可能失信于我，我们呢也不能做了俗人，叫张铁臂觉着我们胆小如鼠，
他弄一颗人头，把我们就吓傻了。这说出去也叫外人耻笑。我们不妨就按张铁壁说的，我们也办他几席酒，把几位知己的朋友全都请到。等到张铁壁回来的时候，打开这皮囊，把里头的人头用药化成水，这也是难得一见的事儿，叫大家呢也开开眼。我们不妨就同诸位朋友做一个人头会，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三公子一听啊，可也行，反正呢咱这些朋友这都是呢愿意见一些稀奇事情的，谁见着稀奇那不都高兴吗？行，那就办个人头会吧。就这么着，一直到了天亮以后，吩咐厨房置办酒席，把牛布衣、陈和甫、瞿公孙全都请到了。家里头住的三个客人那当然就不必说了，杨执中、全务用、张铁壁回来，还有张铁壁，那当然都算是再请之力。等到客人到齐了，跟大家伙啊聊着说着，哎，但是可没说要办人头会的事儿，只不过呢就说呀，闲的没事了，想聚聚朋友，大家伙呢聚聚小饮，聊一聊，没说这有人头这么回事儿。为什么没说呀？两位公子心里说话呀，等那么两个时辰，张铁壁回来了，把这皮囊打开，把人头拿出来，用药化成水，叫大家伙啊有一个惊喜。要不然现在都说完了，那个时候再看也就不新鲜了。两位公子呢是这么一个打算，所以说呢没跟大伙说。大家伙呢聊着天儿，说着话，一直等了三四个时辰呢，也没见这张铁壁回来。一直等到日中，到中午了，还没见张铁壁回来。这大家伙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老不开饭。反正啊，好在呢有茶点，喝着茶，吃着点心，也不至于饿着。三公子就觉着有点怀疑，这怎么张铁壁说是两个时辰就回来？要是两个时辰的话，那也就是天亮呗，也就回来了呗。这一直都中午了，怎么还不见回来呢？他呢就跟四公子悄悄说，我说四弟啊，这张铁壁还没回来，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古怪了？四公子一摆手，嗨，三哥，你这就想错了，那张铁壁身为侠客呀，指不定遇着点什么事儿呢，肯定遇着什么事儿耽误了。他的这皮囊在咱们家里头放着呢，他绝无不回来之理呀。这三公子觉着也是这么一个道理，他怎么可能把个人头放在这儿他就走了不回来呢？不可能，等吧。哎呀，等啊等啊，其他那些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只不过喝着茶聊着天儿，谈一谈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不觉呀时间也就过去了。哎，一直等到傍晚上的时候了，太阳都下去了，还不见张铁壁来。三公子四公子一商量，这不能叫大伙儿这么干坐着干喝茶了，在这待了一整天了，不给人家摆酒，不给人家吃饭，这玩意儿不合适了。厨下呢
这菜

0: 已经早就做好了，吩咐一声摆酒，现在请大家入席。众宾客上座入席，大家伙呢喝着酒，依然还是聊着说着，反正呢也没有什么正事儿。大家伙啊喝的聊的都挺高兴，唯独两位公子心里头有事儿啊，心里头琢磨，这张铁臂要是就不回来了，这个人头放在我们这儿，这我们怎么处理呀？这事儿闹不好，这还是我们的人命官司。当然他们倒不怕摊上人命官司，但是要是张铁臂不回来，这人头总不能不处理就放着放着呀。处理人头，安排叫下人去埋人头也好，或者怎么地也好，总是叫下人呢感觉不好，觉着我们老爷怎么还杀人呢？你说这事儿不是我们干的，我们跟下人也不好交代，心里头为这个也觉着烦躁。现在天气已经是非常暖和了，他们这一喝酒，这时间也不短。那人头呢就在内书房那儿，在那儿放着呢。等到了这个功夫，这人头啊发出臭味来了。太太呢闻着这味儿了，不知道是什么味道，这就派丫鬟来找两位老爷，叫两位老爷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发臭了。三公子四公子一听这个就知道怎么回事，坏了，这人头发臭了呀。两位公子心里头啊也觉着发毛，那毕竟是人头，倒不怕犯案，关键问题这人头你说去往外抖了去，这玩意儿也恶心，但硬着头皮也得来看来，叫了两个比较胆大的下人跟着到内书房这儿来了。一闻呢，哎呀可不是嘛，这皮囊里头散发臭气，叫胆大的家人去把那皮囊打开看看里边怎么回事。这家人赶紧过来把这皮囊打开了，大家伙啊抻脖子往里头看呀，三公子四公子全都有点傻眼呢。一看呢，这哪是什么人头啊，是一颗猪脑袋。哎呀，两位互相看一眼，心里说话，这还用问吗？这位张铁臂就是个大骗子呀，我说怎么一等也不回来，二等也不回来呢？他能回来吗？不可能回来，他这就是骗钱来的，这500两银子叫他给骗走了。当然500两银子我们倒不当一回事儿，可叫你张铁臂把我们哥俩给耍了呀，哎呀心里
1: 去了，直到今天仍无消息。前天我已经写了一封信通知洪府去了，这种人由他去罢了，死了也不足惜。后来我听见人说他拿了40多元钱到赌场上去，一口气就输了一半，第二天再赌却赢了些，第三天又去赌却输得一文也没了。出了赌场碰见他老婆，他便去盘问，谁知他老婆已经另外跟了一个人，便甜言蜜语地引他回去，却叫后跟的男人把他毒打一顿，你倒可笑不可笑呢？吕生今日嫁女儿，你有送他礼没有？我送了他1元，他一定不收，这也没办法。这个人竟是个廉士，他不廉也不至于穷到这个地步了。况且我们同他奔走过一次，也更是不好意思受了。他还送给我一副对儿，写得甚好。他说也送了你一副，你收着了吗？不曾。因走进去问子安，子安说哦不错，是有的，我忘了。说着在架子上取下来，

0: 拿出来同端府打开来看，写的是慷慨丈夫志，跌宕古人心一联，一笔好懂字，甚是非物。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看了吕生的对联，我说这个人潦倒如此，真是可惜可叹呐。端府说，你看南京有什么事儿，见他一个也好。我本有此意，而且我还嫌回南京去急不及待，打算就在这号里安置他一件事，好歹送他几元银一月，等南京有了好事再叫他去，你倒如何？啊，这更好了。当下又谈了一会儿，端府辞了去。我封了四元洋银贺仪，叫出店的送到吕生那里去，一会儿仍旧拿了回来，说他一定不肯收。子安笑说，哎呦，这个人倒穷得硬直，可知道不硬直的人就不穷了。哎，这又不然，难道有钱的人便都是不硬直的吗？不是如此说呀，就是富翁也未必没有硬直的，不过穷人倘是不硬直的，便不肯安于穷，未免要设法钻营，甚至非义之财也要妄想，就不肯像他那样摆个测字摊的了。当下歇过一宿，次日我便去访吕生，怪他昨日不肯受礼。吕生说，啊，小婢受了莫大之恩，还不曾报德，怎么敢受啊？这些事还提着做什么？我此刻倒想带你弄个管地，只是我到南京去不知几时才有机会，不如先奉区到小号去暂住几时，就请帮忙办理往来书信。吕生连忙拱手，哎呀，多谢提携，那日间就请收了摊儿到小号里去。吕生沉吟了一会儿，宝号办笔墨的向来是哪一位啊？向来是没有的，不过我为足下起见，在这里摆个摊儿终不是事，不如到小号里去，奉区几时，就同干奉一般，等我到南京去有了机会便来相请。啊，这却使不得，我与足下未遇之先，已受先师之惠，及至萍水相遇，怎好为我破格？况且生意中的事情与官场截然两路，断不能多立名目以致浮费，岂可为我开了此端？这个断不敢领教，如蒙见爱，请随处代为留心代谋一席，那就受惠不浅了。那如此说，就同我一起到南京去谋事如何？那好虽好，只是设卷无可安顿，每日就靠我混几文回去开销，一时怎撇得下呢？这不要紧，在我这里先拿点钱安家便是。足下盛情美意，真是令人感激无地啊，但我向来非义不取，无功不受，此刻便算借了尊款安家，万一到南京去谋不着事，将何以偿还呢？还求足下听我自辩的好，如果有了机会，请写个信来，我接了信就料理启程。我听了他一番话，不觉暗暗嗟叹，天下竟有如此清洁的人，真是可敬。只得辞了他出来，顺路去看端府。端府也是十分叹息，哎，不料这风尘中有此等气节之人，你到南京一定要带他设法，不可失此朋友。但不知你几时动身啊？打算今夜就走，在苏州接了南京信，叫快点回去，说还有事，正不知是什么事呢。说话时有人来诊脉，我就辞了回去。是夜，敷了轮船。

0: 动身，第三天一早到了南京。我便叫挑夫挑了行李上岸，骑马进城，先到里面见过吴老太太及季之夫人。老太太说：
1: 哎呦，你回来了，辛苦了，身子好吗？我惦记你的很呐。
0: 托干娘的福，一路都好。
1: 你见过娘没有？
0: 还没有呢。
1: 好孩子，快去吧，你娘念你的很。
0: 你回来了怎么不先见娘，却先来见我？
1: 你见了娘也不必到关上去，你大哥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今天做东准备了酒席，贺荷花生日，你回来了就带着带你接风了。
0: 这个哪里敢当，不要折煞干儿子吧。
1: 胡说，长嘴，快去吧。
0: 我便出来，由便门过去，见过母亲、婶婶、姐姐。母亲问我几时到的，我说才到。母亲问见过干娘和嫂子没有，
1: 都见过了，我这回在上海遇见伯父的。
0: 说什么来？
1: 没说什么，只告诉我说小七叔来了。
0: 来什么地方？
1: 到了上海，在洋行里面，我去见过两次，他此刻白天学生意，晚上念洋书。
0: 姐姐说，
1: 这小孩子怪可怜的，六七岁上没了老子，没念上两年书就荒废了，在家里养得同野马一般，此刻不知怎么样了。
0: 此刻好了，很沉静，不像从前那种七纵八跳的了。
1: 母亲瞅了我一眼，
0: 你小时候安静，
1: 没念几年书就去念洋书，也不中用，只怕他自己还在那里用功呢。我看他两遍，都见他床头桌上堆着些古文观止、分类尺牍之类，有不懂的还问过我些。他此刻自己改了个号，叫做舒瑶，他的小名叫土儿，读书的名字就是单名叫一个瑶字，此刻号也用这个瑶字。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小时候父母因为他的八字五行缺土，所以叫做土儿，取瑶字做名字也是这个意思，其实是毫无道理的，未必取了这种名字就可以补上五行所缺，不过要取好的号取不出来。他底下还有老八老九，所以按孟仲书记的排次加一个书字在上面做了号，倒爽了一些。
0: 读了两年书的孩子发出这种议论，有这种见解就了不得。
1: 本来我们家里没有生出笨人过来，
0: 母亲说，
1: 但是你最聪明。
0: 自然，我们家里的人已经聪明了，更是我娘的儿子，所以又格外聪明些。
1: 婶婶说，
0: 了不得，你走了一次苏州就把苏州人的油嘴学来了，从来拍娘的马屁也不曾有过这种拍法。
1: 我也不是油嘴，也不是拍马屁，相书上说的左耳有痣聪明，右耳有痣孝顺，我娘左耳朵上就有一颗痣，是聪明人，自然生出聪明儿子来了。
0: 姐姐走到母亲前，把左耳看了看，
1: 果然一颗小痣，我们一向都不曾留心。
0: 又过来把我的两个耳朵看过，拍手笑说，
1: 兄弟这张嘴真学油了，他右耳上一颗痣就随口杜撰两句相书，非但说了伯娘聪明，还要夸说自己孝顺呢。
0: 娘不要听姐姐的话，这两句我的确在麻衣神像上看下来的，
1: 伯娘不要听他的，他连书名都闹不清楚，好好的麻衣相法他弄了个麻衣神像，这麻衣相法是我看了又看的，哪里有这两句、啊、
0: 好姐姐，你何苦说破我呢，我要骗骗娘相信我是个天生的孝子，心里好偷着欢喜，你何苦说破我呢？
1: 说的众人都笑了。只见春兰来说那边吴老爷回来了，我连忙过去到书房里相见。
0: 季之笑着说，
1: 哎呀，辛苦辛苦啊，
0: 哎，费心费心。
1: 你费我什么心来？
0: 我走了，我的事自然都是大哥自己办了，如何不费心呢？
1: 坐下便把上海苏州一切细情都述了一遍。

我催你回来啊，不为别的，我这个生意上海是个总字号，此刻苏州分社定了，将来上游芜湖、九江、汉口都要设分号，下游镇江也要设个字号，杭州也是要的。你呀、啊、口音好，各处的话都可以说，我要把这件事烦了你，你只要到各处去开辟码头。

简人，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楼三公子、楼四公子收留张铁壁，本来是拿他当高人、当侠客看待的，因为也知道他的武艺确实不错呀。可是没想到今天上了当了，张铁壁骗了他500两银子走了。尤其可恨的，这个皮囊当中装着一颗猪头，告诉三公子、四公子，这是仇家的人头。等我回来，我回来之后我有药啊，我用这个药当着众人的面我露一手，把这人头化为乌有，还请三公子、四公子把知心的朋友都请来吃酒，叫大家也见识见识我这个身手。三公子、四公子呢心眼也实，觉着别叫侠客看着我们胆儿太小，看着我们太俗气了，那就不好了。所以呢，把好朋友都请来了。大家伙来了，左等这位侠客张铁壁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好在呢，三公子、四公子没跟大家伙啊先把这话说出来。如果要先说出来这个话，今天要办人头会，那可就麻烦了，这脸往哪儿放啊？其实呢，三公子、四公子倒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只不过呀觉着张铁壁这手绝的，这可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呢，叫大家伙呢有一个惊喜。我们呢先别露这口风，哎，没想到这没露口风啊真就对了。现如今发现这皮囊里头是猪头了，这张铁壁甭问了，肯定也不能回来了。虽然两位公子拿着500两银子倒不当做一回事儿，但是心里头窝囊啊，憋屈。你说我拿你当上宾招待，你呢骗我钱，并且呢还把我们哥俩给这通耍，这哥俩呀是抑郁寡欢呢。但是呢哥俩商量定了，当着所有的朋友不能说这个事儿啊，咱们就当是没什么事儿，就是喝酒闲谈也就结了。就这么着，两位公子又回来，回到西京，陪大家伙继续喝酒，继续谈心。正喝着正谈着的时候呢，有门人来禀报说乌城县有个差人拿了县里老爷的帖子，从萧山县来的两个差人叩见老爷，有话面禀。哎呀，三公子、四公子这都觉着纳闷啊，乌城县并且还带着萧山县的差人来了，这能有什么事儿？你看那本地，虽然呢咱说了楼府坐落的地点在湖州，但这是大地面，其实地面上归乌城县管辖呀。乌城县这是地方的父母官，那既然差人来，一准儿是有什么大事儿啊。三公子起身叫四公子：“四弟啊，你在这儿陪着各位朋友，我去会一会县里的差人，我看一看到底有什么事情，跟大家伙告一声罪，然后呢 由得这书房里头出来，来到厅上，传叫他们进来吧。下边人出去传去，没一会儿的功夫，带着差人进来了。乌城县的差人手里头拿着县太爷传人的票子，还拿着一角官文。见着三公子了，赶紧的磕头拜见三老爷。三公子呢叫他起来，问他有什么事情。这位差人恭恭敬敬啊，三老爷，本官老爷向您请安了，这是本县的老爷带来的传票，这儿有一角官文，三老爷您看看就知道了。三公子呢把这官文接过来打开，因为比较黑是晚上嘛，叫下人把蜡烛给取过来，借着蜡烛的灯光仔细瞧看看上边写的什么。一看呢，萧山县正堂吴县令，这是写给乌城县正堂县令的。上面是这么写的：萧山县正堂吴为地棍监管事，按据兰若安僧慧远据控依图尼僧心远，被地棍全误用奸拐霸占在家一案，查本犯未曾发觉之心，以自前计逃往贵之，为此移官，凡贵县查点来文事理，潜意协同来差访该犯前踪何处，擒获借还避县，以便审理纠之，望速望速。这官文就这么写的。那位说这什么意思啊？有点文绉绉的。这官文呢就是这样，哎，有点文言文的意思吧，半文半白。那么说具体写的什么事儿呢？萧山县咱说了，全务用是萧山县的人呢，他家呢在萧山县山里头住，其实呢是务农之家，后来呢读了书了。他呢在萧山县呢虽然穷，但是为人还不老实，被当地的政府看作是地棍呢，就流氓。这萧山县兰若庵有一个僧人叫慧远，慧远有个徒弟是尼姑叫心远，被这地棍全误用奸拐霸占在家，霸占人家尼姑。后来呢这件案子犯了，那县里头当然要查这个全误用现在何处，必须得传他到案打官司审理这件事儿，到底是真是假。结果呢去一查一找，这才打听着说已经逃往乌城县了。其实呢并不是逃的，人家呢这文书上边写的也是明白的，是未曾发觉之心，就这案子没犯之前他就先逃了，逃到了乌城县。其实呢咱们前文书也

0: 说了，他并不是逃，是投奔三公子四公子来的，也是三公子四公子请他来的。当然这是官文就这么说，说要麻烦贵县查点来文事理。我这边呢派遣了两位差役前去协同办案，也需要贵县协同啊，把潜逃的案犯全无用捉拿归案，寄还本县，本县好进行审理纠治，就这么个意思。你说这三公子看完之后能不吃惊吗？当时惊的是目瞪口呆呀，都傻了都。心里说话，我这是怎么的了？我们哥俩呀，本来想结交一些高人，把这个什么钱财等等俗事都看淡的人，我们好好的谈谈心，在一块呢交往交往，这我们是一路人呢。哪想到这高人全无用居然是个流氓恶棍呢。既然人家萧山县已经来文要捉拿这个人了，那就说明这个案子基本上是八九不离十，大概其确有其事。哎呀，心里头更加别扭，心里说话，有那么一个张铁臂就够我们瞧的了，现在可好，又来了这么一个全无用，又是这么一回事儿。张铁臂那个事儿还可以瞒着大伙儿，咱不提，我们哥俩呀还不至于丢脸。可是这个全无用现在就在这吃酒呢，这件事儿难道还瞒得了吗？嗨，算了吧，别瞒了也。就这么着，心里头这么想的。这个时候呢，这差人也赶紧的行礼呀、啊。三老爷，本官上父三老爷，本官知道这个人是在三老爷府内，本官也知道三老爷这里并不知道他有这些事儿，所以才留他的，而今就求三老爷把他交于小人。他本县的差人现在就在外边伺候着呢，把这个人交给他带走，如果要是时间迟延了，叫这个全无用知道了这回事儿再逃跑了，那本官也不好回文，求三老爷成全。三公子想一想，哎呀，这脸呢丢的也够瞧的了，行了，那这件事也瞒不了了。你说虽然说我要是说一句话的话，应该说保谢全无用不在话下，但他不是个好人呢，我保他干什么呀？这不是为祸一方吗？算了吧，也不保他了。就这么着告诉叫差人，我知道了，你在外面候着吧。是是是，差人答应一声，出去到门房，在门房坐着等着了。哎呀，三公子满心的不痛快呀、啊，满心惭愧，叫人去请了四老爷和杨老爷出来。四老爷四公子，杨老爷杨执中。为什么呢？因为是杨执中介绍来的全无用，这两位呢一块都来了，看了官文和本县拿人的票子全都瞧了。这四公子也觉着这脸发烧不得劲儿啊，杨执中呢其实他也感觉不舒服，全无用这是他介绍来的，现如今出了这等事情，但是他心里头也暗暗高兴， 因为什么呢？咱前文书说了，就因为他儿子杨老六把全务用当那个白袍子那500文钱给拿去赌钱赌输了的事儿，这全务用心里头挺不痛快的，对杨执中也就有了意见了。他对杨执中有意见，杨执中还对他有意见呢。杨执中心里说话，要没有我的话，你能来到相府来吗？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啊，你还跟我不痛快。所以呢，两个人呢一直就是这么别扭着。现如今全无用出了这个事儿了，杨执中心里头也觉着解恨，但是同时他在三公子四公子面前也觉着脸上发烧啊。这是我介绍来的，当初我说的这位全无用如何如何了得，如何如何有学问，可是现在一看，这是个什么东西，居然做这种事情。所以呢，他呀从中劝解三公子四公子，哎呀，哈哈，三先生四先生啊，自古有言呐，风钗入怀，风钗入怀，解衣去赶呐。他这个人既然弄出了这样的事情来，那先生们庇护他不得了。如今我去向他说，把他交与差人，等他自己去料理去吧。两位公子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说话也只得如此了。你说这种货色我们能保他们？要说保，我们呢倒是能保得了，但是不能保这种人。四公子也是这个想法，三公子四公子点头了，叫杨执中进书房的席上去跟他说去。杨执中现在也不含糊也不客气，到了书房，到了酒席宴前，跟大伙儿当着大伙的面儿把这事儿就说了。全无用呢听完这个话，当时脸也红了，他也知道自己做这事儿实在不怎么样，其实是确有其事啊。当时红着脸，但是嘴上还得找辙，哎呀，真是真，假是假，我就跟他去，怕他什么？这嘴上还挺硬。这两位公子呢也进来了，一看这种情况，这也不能说翻脸就不认朋友啊。虽然说全无用做这个事儿实实在在叫自己也栽面，但是还得给全无用一个全脸儿，得对得起朋友，还和往常一样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向着全无用又奉了两杯酒，算是离别酒，又取出两封银子送给全无用作为盘缠钱。两位公子客客气气把全无用送出大门之外，叫仆人替全无用把行李也给拿出来了。两个人是打躬而别，这两个差人呢当着两位公子的面对全无用啊还挺客气。等两位公子进府了，这两个差人回头看一看，看两位公子看不着他们了，当时脸儿也呱嗒掉下来了，也拿出锁链子来了。全无用啊，你可知罪吗？啊，没你这样的。行了，现如今两位公子不在跟前了，我们对你也没有什么客气的，你是我们捉拿的人犯呢，锁了。 拿锁链子哗楞嘎噔给锁上了，走走走走，态度也没那么好了。全无用呢知道自己干的事儿是认罪伏法，蔫头耷拉脑袋跟人家差役走了。咱不说他，单说这两位公子经过这么一桩事儿，这交朋友交高人的这个兴趣也减了，心里说话呀，嗨，人心隔肚皮呀，所以呢是闭门不出，在家里头整理家务，告诉看门人但凡有生人来访就回他说我们到京城去了。哎，就这么着过了几天，哎，屈公孙来了，说屈太守有病，爷有病了，我得回去侍奉爷爷去。这两位公子一听那是姑父，行了，我们也没事，我们也到嘉兴去吧。三个人才要一块回嘉兴看望屈太守。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

0: 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小楼。每个周末都是小楼陪您一起度过。我们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的节目，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那周末版有什么安排呢？为您安排的是经典的文艺作品欣赏，这其中呢包括相声、小品、评书、快板、各种古曲以及戏曲的名家名段。小楼陪您，咱们一块儿共度周末好时光。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小楼给您安排的就是一段非常经典的小品，这是来自1989年的春节晚会，赵丽蓉老师和侯耀文先生联袂带来的《英雄母亲的一天》。赵丽蓉老师早年，也就是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已经是非常知名的评剧演员，但是更多的为观众所熟悉还是通过这个春晚的舞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侯耀文先生大家可能就更加的了解一些，这是侯宝林先生的公子，也是相声的一代名家。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共同欣赏这段非常精彩的小品。
2: 赵大娘，赵大娘，楼下有卖豆腐的，
3: 你给我站上啊，站上那地儿啊，
2: 哎，
3: 我招过来啊，我拿点钱啊。
4: 哎，
3: 爹，您找谁呀？
4: 您姓赵。
3: 啊，
4: 赵大娘，
3: 啊，
4: 我看您来了。
3: 哎呦，来就来了，还给我买东西。
4: 哎，我这姑娘，这。
3: 哪儿的？
4: 我是电视台的。
3: 贵姓啊？
4: 姓侯。
3: 干什么了？
4: 导演。
3: 导演。
4: 哎哎哎，
3: 也是导演。导演。
4: 不不不不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3: 那都导啥呀？
4: 啊，
3: 导豆腐吧。
4: 豆腐
3: 啊？
4: 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3: 你乐着呀。
4: 哎哎哎，
3: 你坐着吧。
4: 哎，
3: 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
4: 不不不，等等。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3: 给我拍片？
4: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3: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4: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排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排您不可。
3: 傻子，多大岁数了还排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4: 您客气您客气，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3: 构思？
4: 啊，不是豆腐丝，是构思。
3: 构思。
4: 哎，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3: 啊，不中不中，
4: 一天，
3: 一天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4: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3: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4: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它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八十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3: 我说导演，您是这么着？
4: 我不是导演。
3: 导演
4: 啊，
3: 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4: 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都理解没有？
3: 理解
4: 理解了。
3: 理解，
4: 那就行。
3: 你说啥来着？
4: 这电视啊它就是导演的意思，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3: 上位置？
4: 站在您的位置上。
3: 哪是我的位置啊？
4: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3: 不是这位置。
4: 就在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
5: 娘，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3: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就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
5: 的，不是，第一件，
3: 第一件，啥都能说呀？
5: 有啥说啥。
3: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5: 上厕所不能说。
3: 你说我说了吧，我问你这，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5: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3: 哼，您来说的是锻炼吧？
5: 锻炼
3: ，跟我们界边爱人张先生早起。
5: 不行，不是摔手疗法不行，
3: 治病
5: 没
3: 治血压高，治心脏
5: 没有科学根据。
3: 你小不小吧？
5: 摔手疗法，
3: 你可以了。
5: 不是，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3: 别的太极拳，
5: 太极拳行，
3: 还没学拳呢。
5: 您说的都过时了，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
3: 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那个。
5: 对，来，
3: 我看呢，那还不如我们搞那交通警察。
5: 现在
3: 我们交通警察打的呢。
5: 走，
3: 擦，擦，
5: 不对，停。
3: 你嚷啥呀？我这有心脏病，你说您听了就堵车。
5: 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3: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5: 睡着不行。您看电视吗？
3: 看
5: 电视。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3: 都爱听唱歌呀。
5: 会唱吗？
3: 年轻的时候吧，您说我唱的还啥好的，那都老了差劲了。
5: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排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3: 就昨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5: 昨夜星辰，好，昨夜，就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正好。我从预备的开始啊，预备，
3: 开始。昨夜里，昨夜里星辰坠落，消失在遥远的银河里。头上顶着河，
5: 不敢变了。您唱错了，我
3: 唱评戏感觉了
5: 啊，唱评戏了都。别唱了，
3: 再唱了，人家说就跟说相声似的了。
5: 算了，大娘，咱们电阻啊，咱们下一回再拍。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3: 太好了。
5: 哎，
3: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5: 哎，大娘，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哪儿这个，
3: 还挺清正的。
5: 您别看它清正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3: 想啥有啥。
5: 哎，想啥有啥。
3: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5: 哼，
3: 那就在家想呗。
5: 不是，他这是道具啊。他这比如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的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3: 我下半月咋过？
5: 您不能想这个，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3: 那都得借钱。
5: 您怎么老想钱呢？
3: 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5: 不是，这不是拍电视吗？
3: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5: 拍您的一天。
3: 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5: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3: 啥？
5: 虚构，
3: 明白了。
5: 哎，
3: 就是蒙人的。
5: 对吧？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拍。哎，好，保重，预备，走。
3: 我说
5: 往进走，
3: 导演，
5: 走
3: 导演，
5: 进走啊，
3: 管了，
5: 走啊，
3: 这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5: 什么事？
3: 我问你呀、啊，我这一进门，
5: 哎，
3: 我先迈哪条腿？
5: 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3: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5: 右腿，
3: 迈右腿中吧，
5: 就是右腿，好不好？
3: 就迈右腿，
5: 就是右腿。

0: 你哪边是右来着？
1: 外边那条是右腿，
0: 就这条啊，
1: 就这条，就是右腿。
0: 那我就买这条腿啊，
1: 就买右腿就行。
0: 走
1: 啊，就买右腿，
0: 就买它来。
1: 哎，就买它啊！预备，
0: 开始，
1: 走。
0: 哎
1: 哎
0: 哎！不是大娘，不
1: 是，停。横着就进来了，我说
0: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可我看你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1: 我使什么拍啊？算了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0: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给你调对象。
1: 不是楼下那单元，
0: 你不是下边的单元吗？
1: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您先歇会儿，我想想啊。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0: 那是啊，
1: 对不对？
0: 儿子是我养过的不是？
1: 哎，对对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0: 有小孙子，好着呢。
1: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0: 我怎么教育他呀？
1: 教育，
0: 爹妈都疼着呢。
1: 对，
0: 不都上一个啊？
1: 都是一个，
0: 哪个不听话，我也乖叽乖叽他。
1: 该管就得管。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0: 你要是一闹，就记了。
1: 你说，
0: 我就说
1: 话，干
0: 啥？你还嚷？
1: 诺，
0: 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老姐儿，打死。
1: 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得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0: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1: 哎，古代故事，
0: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
1: 哎，
0: 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1: 啊、
0: 小鬼扛着招魂幡。
1: 不，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封建迷信不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0: 啥有意义？
1: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
0: 那不知道，
1: 我教给您呢。
0: 好教啊，
1: 一学就会
0: 啊
1: 啊！您这么给他讲，
2: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0: 孩子听话、
2: 啊，
0: 奶奶给你讲故事。
2: 哎，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0: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2: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缸砸缸，
1: 司马光，
0: 你嚷啥呀？他不就是司马光？
1: 哎，我想，
0: 这叫啥光？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缸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缸砸缸。
1: 司马光
0: 错了，错了，你错了，你错了。
1: 司马光，
0: 司马光。
1: 哎，对，我说，光当
0: 。
1: 怎么连光当都出来了？你说
0: 你咋那还不光当啊？
1: 您整个把我的剧本给我光当乱了都。算，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镜头。
0: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1: 哎呦，怎么了？
0: 忍不住了。
1: 不是你慢点，
0: 上医院去。
1: 怎么了？
0: 不行，上医院去。
1: 不是您，
0: 我犯病了。
1: 不是您，等一会儿，您给我停好，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0: 奶豆腐还用叫车？
3: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4: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那怎么参与呢？您可以在微信的这个界面点击右上角，会弹出一个菜单，在其中呢找到添加朋友，点击之后在这个查找公众号的选项当中搜索一下金色年华心灵驿站，然后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在后台留言对我们的节目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那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是听了一段小品，来自赵丽蓉和侯耀文共同表演的《英雄母亲的一天》。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侯耀文先生的父亲，也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我们来共同欣赏的，这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一个相声小段，叫做《不宜动土》。
5: 您看解放以后人这个思想有多大的变化，
6: 是吗？
5: 啊，那过去的人呢，都信神信鬼，
6: 可不是吗？
5: 今天没人信这套，
6: 哪还有信这个的了？
5: 啊，你说哪有鬼？鬼什么模样？长什么样？你说谁跟鬼在一块喝过酒？
6: 这谁跟鬼喝酒啊？
5: 啊，
6: 那就那么说。
5: 我说过去有很多很多的像这样的鬼故事
6: 啊，
5: 哎，有人就真信这套，
6: 哦，就信以为实了。
5: 哎，
6: 嗯，
5: 这可是谁也没看见过。
6: 是啊，
5: 可都信。
6: 你说谁看见过鬼啊？
5: 就是嘛，
6: 嗯，
5: 这个根据巴甫洛夫学说呀，
6: 嗯，
5: 这就是交替反射。
6: 怎么叫交替反射呢？
5: 小时候你听过这种鬼故事，
6: 哦，
5: 到一定的时候，在你脑子里头它反映出来了。
6: 哦，是了，
5: 啊，使得你恐惧，
6: 是不是？
5: 现在没人信这套，
6: 可不是吗？
5: 烧香磕头没有了，
6: 没有了
5: 啊！一般老百姓谁还信这套？
6: 没有了，
5: 不信了，
6: 可不是吗？
5: 是吧？他都追求真理了吗？
6: 这话对，
5: 他就不信这套了。
6: 对，
5: 过去真有的这样人，像我小时候，我们街坊住个老头，
6: 嗯，
5: 光棍一人，
6: 是，
5: 呵，这老头这个迷信呢、啊，
6: 哦，老头迷信，
5: 哎，见天他的行动唯一的宝贝，他的指南针呢、啊，
6: 是什么呀？
5: 历书，
6: 历书
5: 就是过去叫黄历，
6: 哦，就是黄历，
5: 哎，
6: 嗯，
5: 要干一件事情，他得看个黄历。
6: 啊，都得看看黄历。
5: 哎，他黄历他不是有打初一到三十吗？
6: 啊，
5: 小金是二十九啊。
6: 是啊，
5: 哪天怎么样哪天怎么样的都有一条一条的有
6: 啊。对呀、
5: 啊，
6: 啊
5: 啊，今天是黄道日啊，
6: 嗯、
5: 或者黑道日啊，今天是一沐浴呀、啊
6: 嗯，
5: 一探亲呐、啊，
6: 嗯，
5: 一出行啊，什么还有的诸事不宜呀、啊，
6: 嗯。
5: 诸事不宜，你干什么都不好。
6: 哎，是诸事不宜，就那趟啊，
5: 哎，
6: 就那么四个字。
5: 是啊，诸事不宜。
6: 哎，什么事都没有。
5: 嗯，
6: 哎，
5: 有的人他就信这套。
6: 哦，
5: 他的行动他要看看历书。
6: 是了，
5: 每天他得看
6: 啊。
5: 那老头就这样，
6: 好嘛。
5: 今天想啊，洗澡去。
6: 怎么样？
5: 一看这历书，
6: 嗯，
5: 没有。
6: 哦，不宜沐浴。
5: 不是，不宜沐浴这一还没有
6: 啊，还没有。
5: 哎，
6: 嗯，
5: 他就是，这天呢是洗澡的日子。
6: 哦，
5: 他就写宜沐浴
6: 啊，找洗澡的那天日子。
5: 哎，也有的时候啊，这一栏呢，好几样事。
6: 哦，
5: 宜沐浴、探亲、出行。
6: 嗯，
5: 也许是这样。
6: 是是。
5: 他一找，这一篇有打初一到十五啊，没有。
6: 那得往后找啊。
5: 那就得往后推了。
6: 嗯。
5: 这半个月呢就算不能洗了。
6: 要是啊，
5: 嗯
6: 嗯，
5: 咱下半月再说吧。
6: 哎，
5: 下半月把这茬忘了。
6: 忘了，
5: 忘了这茬了。
6: 好，
5: 净干别的事儿了。
6: 和这半个月又接过去了，
5: 这就算一个月没洗啊。
6: 你说这位对于卫生也太不好了。
5: 是啊，等下月啊又看呢。
6: 嗯，
5: 又打初一到十五又没有。
6: 还没有。
5: 哎，这一个半月这就算没洗。
6: 好嘛，
5: 那这位结果呢也就落个不卫生。
6: 是不卫生
5: 啊。
6: 嗯，
5: 你说这人迷信，迷信到这个程度，
6: 说的是呢。
5: 哎，
6: 嗯，
5: 今天要出去干点事儿，
6: 嗯，
5: 一看那写着宜出行，
6: 哦，
5: 哎，这就出去了
6: 啊，这才出门。
5: 哎，出门。
6: 嗯，
5: 如果说今天诸事不宜，
6: 那就在家待着吧，
5: 哪也不敢去，
6: 可不是吗？
5: 就在家待着，
6: 诸事不宜吗？
5: 哎，什么事都不干。
6: 哦，
5: 话也少说，
6: 火
5: 往屋里一躺，
6: 嗯，
5: 一看书，
6: 你看。
5: 这夏天这蚊子短不了啊。
6: 那是
5: 啊，在这待着来个蚊子，
6: 嗯，
5: 到他腮帮子上啊，想那会儿来一顿改善生活。
6: 改善生活。
5: 哎，
6: 打算叮他现在。
5: 哎，一叮他呢，老头啊下意识的弄这手一拍这蚊子，
6: 嗯，
5: 啊，啪，
6: 嗯，
5: 拍腮帮子上了。你想那有不疼的吗？
6: 是啊，
5: 拍的老头直呼噜呼。你想，哦，你看了没有，得亏我没出门啊。
6: 嗯，
5: 出门不定闯什么祸呢。诸事不宜吗？
6: 嗯，
5: 你看我不敢动会，这还挨一嘴巴呢。
6: 这挨这嘴巴不是自己打自己吗？
5: 是啊，就说他这迷信呢。
6: 你说迷信到什么程度上了？
5: 哎呀，可不能出门哦。
6: 嗯，
5: 他说不出门就在家待着吧。
6: 那就家待着吧，
5: 住一间房子，一间屋子，半间炕。
6: 嗯，
5: 这房啊挺老了。
6: 哎呦，
5: 下午一下这大雨，
6: 嗯，
5: 以后这房啊

0: 吓坏了，
1: 那是
0: 呼噜一些大伙全跑出来、说可坏喽，老头在家呢没出门。这大伙儿街坊邻居都来了，七手八脚的就给抢东西，
1: 你瞧瞧，
0: 把窗户那儿拉开了，拉开了一个洞，你瞧，行，瞧见那老头的脚了，说这点没砸着，可能吓坏了，可能把老头吓晕了，赶紧往出拉吧。
1: 对，
0: 大伙伸手往出一拉他，他在里边嚷上了，
1: 嚷上，
0: 别动别动，
1: 怎么了？
0: 你们瞧瞧黄咧，要是不移动土啊，明儿再弄。
1: 嘿，这个迷信呢。
2: 陪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这是来自侯宝林、郭启如和说的不移动土。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金色年华周末版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不仅您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的参与进来，告诉小楼您想听到哪段精彩的文艺作品，你点我播，小楼会尽可能的满足您的要求。金色年华心灵驿站，这是我们的微信公号。那明天的同一时间，金色年华，小楼跟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

0: 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1: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2: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1: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 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

0: 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
3: 是要把学习教育作为终身学习的必修课、终身学习的任务、毕生学习的追求，要以鲜明的问题导向抓好整改整治，对照台账逐条抓整改、逐项抓落实，坚决防止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要以完善的规章制度推动常态长效，以制度激励和保障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建功立业。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合的方式，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区级领导、区法检两长、各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管委会内设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区委各部委、区人大办公室、区政府各部门、区政协办公室、 各人民团体、区委区政府直属事业中心、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有关同志参加会议。7月16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0: 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火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具体事项为切口，细化任务清单，强化跟踪问效，确保各项协作任务高效执行。要突出有形抓手，聚焦对口援疆和乡村振兴具体项目，完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闭环推进任务落地见效。要强化资源互动，深化产业互补、人才交流和双向赋能，推动多层次多领域协作走深走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将啤酒节的烟火气与车展的科技感巧妙融合，我区创新消费场景激发夏日经济新活力。7月16号晚，已持续6天的第14届营口海滨温泉旅游活动暨乌苏啤酒节热度不减。世纪广场在美食与演出之外，还有一片车展区域，为市民带来品美食、看演出、购好车的一站式夜生活新体验。在车展区域，一汽大众、广汽传祺、捷途、奇瑞、北京越野等5家品牌携30余台热门车型亮相，覆盖日常通勤、家庭出行、户外旅居等不同用车场景。每辆车旁都配有参数介绍牌，专业销售顾问现场提供讲解和试驾咨询服务，市民在休闲纳凉中就能轻松货比三家。
1: 最近现在感受挺好的，主要是来过来看啤酒节，试试过来看看这车展，完事对这个车展这车型也挺满意的，有喜欢的，完进一步了解了解看看。
2: 正好今天赶上啤酒节了，我正好来过来看看车，也看了很多车型，然后还是对传祺这款这个车型感觉比较有性价比。
0: 各参展车企均推出了啤酒节专属优惠，补贴形式涵盖以旧换新、报废补贴、大置换补贴等多种类型，最高综合补贴可达8万元。具体优惠方案在各品牌展会前以展板形式公示，一目了然。
3: 举办这个啤酒节，也来世纪广场，把我们这个北京越野 B40 和 B30 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车。根据这次啤酒节呢，我们也制定了很多的政策，像我们这个车呢，直接在这个活动上购车，直接给补3万块钱这么一个政策。
4: 像咱们之前的室内车展，可能是针对一些比较专项的一个空间，但是在咱们世纪广场这块啤酒节这个车展的话，覆盖面会更多一些。现在来说的话，肯定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电动的这个车辆，包括插电混动的这个车辆。
0: 舞台之上，二人转、唢呐、口技、模仿秀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与一旁的汽车展区、美食区形成联动，将车展搬进啤酒节，是火区创新消费场景、精准对接市民需求的一次尝试。
5: 我表演的节目是我们东北的民间小调二人转，我希望给我们八一圈的父老乡亲带来舒心、欢乐、愉快的一种心情。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6: 关于2026年服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服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服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服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其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

0: 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9: 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
8: 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0: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11: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8: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11: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职场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对于他人的请求不会拒绝，习惯性的说好。你可以善良，但你的善良必须要有锋芒。有时候助人为乐是出于情而非义，所以要明白，并不是任何人任何事都必须退让的。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一味妥协的你是得不到尊重的。雨飞的一个同事最近忙着策划一场分享会，这几天上班气色不是很好，有天早上

我问他是不是熬夜了，策划进展的怎么样啊？他说还行，不难，就是对接客户吧，要求有点多，太苛刻了。我看了下他应客户要求改了11次的方案以及跟客户的聊天对话，皱眉说，你这也太好说话了吧，客户说改哪就改哪，我们也是有底线的呀。他的回答我印象很深，他说对方催得急，我只好改。说实话，我这个同事挺好，给他的工作任务不管难不难他都说好没问题，但是这恰恰让我反思，一旦老板或者客户提要求，在这种突发情况下，一个只会说好的员工到底行不行？我猜有的小仙女肯定会说，这可是老板，这可是大客户，得罪不起啊，还想不想升职加薪了？但是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人，除了在工作中习惯说好，生活中也是老好人一个。我说的不是帮朋友忙这种人之常情，而是你有没有在某个突发事件中大脑不经思考的脱口一句好。就拿前段时间的西安奔驰漏油事件来说吧，大家都知道了，王女士车子刚买，还没开出 4S 店大门，发动机漏油，商家说不退不换，只给换发动机。王女士站出来维权，网上一片支持。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共鸣？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大家终于看到一个不好惹的人站出来了，怒赞。但是更多人私下是怎么解决的呢？当商家嘴里说出我们店里有规定的，根据国家三包法律我们只能怎么样之类的话时，那一刻大脑空白，最后只会哦，那好吧，照你说的做吧。于是我们就成了对方眼里的老好人，那个老实说好的人。可是你发现了吗？我们居然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当客户提出无理要求，你说好，那是因为你不想意见不合跟对方吵。当商家说店铺有规定，你说好，那是因为你知道维权成本高，费钱费时间。更多时候好是为了逃避恐惧引发的焦虑，你害怕处理麻烦，这种逃避带来的所谓安全感会让人上瘾。雨飞觉得，就算你是职场小白，跟任何人谈工作，姿态都不要放得太低，哪怕这个人是你的领导，你的大客户。我以前有个助理，项目交代下去，他拿到指令闷头做，有疑问也不反馈，超过最后期限还不交任务，也不主动请示。相反，你要主动找他拿结果，他要是对结果不满意，他只会丑脸小声回应你说不会做，有点难，只顾埋头做不敢提意见，是很多职场新人的面孔。这样做究竟有什么不好呢？不敢对老板说不，看上去你是尽职尽责的员工，但事实上你既讨好不了老板，也讨好不了自己。老板觉得你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你自己觉得没有实质性进展。在职场上，我建议大家都要有底线意识。什么意思呢？所谓底线，既关乎对方的期望值，也关乎自己的能力值。期望值过高是好事，说明老板重用你，但是啊，你不能因为自己能力不足就选择站在弱者位置上来获取安全感。你越怕出错，越不敢提需求，机会成本就越高，进步也就越慢。所以啊，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该提问的提问，该谈判的谈判。当然了，守住自己的底线不是说让你走向另一个极端，所有疑问都要提，所有要求都说不。知乎上有一个问题很火，很多人问为什么现在90后都不愿意讨好领导了。获赞最高的是这么说的，父母那辈人跪一辈子都没出头，还不让我们站着了，我是来赚钱的，不是来认爹的。这句话挺煽动情绪的，但冷静想想其实也不对，跪着挣不了钱，站着就能把钱挣了吗？未必吧。其实呢，站字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自我意识的崛起。
大家鼓励的是，在你面对别人的要求时，能谨慎地思考，把自己也放入考虑范围内，做出更理智的选择。李诞说了，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是站着把钱赚了，还是跪着把钱赚了的选择，大家都是商量着把钱赚了。太听话不对，太激进也不对，你要学会控制，控制自己的面具，知道什么时候戴上，什么时候摘下，这是一种自信，更是一种自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雨飞就是要告诉大家，不要做职场里的老好人，也不要相信所谓的扛杠，聪明人都懂，要以最优解为出发点，这个最优解里，公司利益是关键，自己利益也很重要。跪着的员工挣不了大钱，大家都是商量着把钱赚了，这份商量的勇气你一定要有。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感谢继续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爱情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相互结合、相互磨合的过程，来自两条生命轨迹的两个人，在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必定会有很多不和谐，很多摩擦。当发现对方的坏毛病的时候，无法容忍，便开始一系列的争吵，想让对方改掉这个坏习惯，但往往事与愿违。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如何调教男友，让他改掉身上的坏习惯。小爱打电话给我，她终于改掉了男友拖拖拉拉的坏习惯。我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她说这不是你教我的绝密武器吗？就是鸟笼效应啊。突然想起前段时间小爱来向我诉苦，说自己的男友啊总是拖拖拉拉，说他今天洗袜子一定拖到周末，很多时候呢周末也不洗，让他今天陪自己出去吃牛排一定能够推脱到下周再下周。当时我给他出了一个小妙招，就是让他试试鸟笼效应，没想到还真的改掉了男友拖拉的坏习惯。那到底什么是鸟笼效应呢？1907年，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从哈佛大学退休，同时退休的还有他的物理学家好朋友卡尔森。一天他们俩打赌，詹姆斯对卡尔森说，我有个办法，一定让你过几天就养上一只鸟。卡尔森根本就不相信，他说我不会养鸟，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要养鸟。詹姆斯冲他笑了笑，行，咱走着瞧。没过几天，卡尔森过生日，詹姆斯送上了一份礼物，一只精致漂亮的鸟笼。卡尔森笑着说，即便你送我鸟笼，我也不会养鸟，我会把它当做一件漂亮的工艺品，你和我打赌，你肯定会输的。可是从此之后，卡尔森家里每次来客人的时候都会被问到，你的鸟哪去了？它飞走了吗？卡尔森只好一次次的不厌其烦地给客人解释，不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养过鸟，鸟笼是朋友送的。然而每当卡尔森这样回答的时候，总会换来客人困惑并且有些不信任的目光。而后客人们纷纷表示，这么好的鸟笼不养一只鸟岂不是浪费了吗？卡尔森一开始的确是不想养鸟的，可禁不住客人们一遍遍的建议，逐渐的他自己也在想，到底要不要养鸟啊。后来呢，他自己坐在家里看着这个鸟笼子，越看越是喜欢，越看越是缺点什么。过了几天，鸟笼子里就出现了一只鸟，这就是詹姆斯的鸟笼效应。这种被别人用惯性思维的逻辑推理所误解，并且最终屈服于强大的惯性思维的事情，在生活当中常常能够遇见。比如说，你看到商场买一送一的打底衫，尽管那些并不是你喜欢的，因为占便宜的心理，你买了回去。回家以后呢，你发现没有与之相搭配的打底裤、外套、鞋子以及包包，但又不想把这件打底衫扔掉，所以呢就会买其他的配饰。再比如说，朋友送你一个快捷灵敏的键盘，久而久之你发现自己的鼠标配不上键盘，于是你就又换了一个新的鼠标。

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利用鸟笼效应来提升自我。比如说，你要学习英语，你可以买一本英语书籍放在自己的桌子上，这样呢，总有一天你会拿起来看看。如果说你想要练字了，可以先买一支很昂贵的笔放在自己的书桌上，你会为了不浪费而渐渐地开始练字。如果你想要学习一门乐器的话，比如吉他，你不妨买一个吉他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这样时间久了，多少你都能学到一点的。因为当别人让你来一段的时候，你会非常不好意思。不仅如此，在感情当中，我们也能利用鸟笼效应来改掉男友身上的坏习惯。就比如说小爱，起初她的男友总是拖拖拉拉，也就是拖延症。听了我的建议之后，小爱带着男朋友参加朋友的聚会，刚开始男友推脱说不去，小爱说，我和朋友都约好了，再说亲爱的你也是个很绅士的人，是不会让我放人家鸽子的，对吧？这样一来，男友就不好推辞了，只能是答应小爱。在出发之前，小爱让男友换上了新衣服，做了个造型，看上去散发着满满的精气神。聚会聊天的过程中，小爱的朋友时不时地夸小爱的男友穿得得体，而且呢还是那种很精干的样子，一看就是个干练不拖拉的人。她的朋友还说，自己的男友在家里从来不收拾自己，油光满面，而且很懒，经常拖拖拉拉的。小爱的男友很不好意思地笑笑，小爱也笑着说，还行吧，他平时在家里啊也还算勤快的。回家后，男友确实做出了一些改变，小爱继续见机行事，不时地给男友吹耳边风，说，亲爱的，今天的事今天做完，是不是感觉第二天都神清气爽了，不会因为有事没做而在心里挂记着，增加心理负担，对吧？这样一方面在旁人面前给男友送上勤快不拖拉的鸟笼子，另一方面呢又在心理上给予鼓励和催促。坚持了一个月左右，小爱就让男友改掉了坏习惯。其实呢，一个人的坏习惯是久经时间的磨砺一步步形成的，说不定对方也曾经无数次地告诉自己，我要改掉这个坏毛病。但是改掉坏习惯是一个和已经养成的习惯相斗争的过程。再说人生都是倾向于舒服的，谁也不愿意打破自己原有的生活逻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鸟笼效应给对方一个强大的原动力，抵消对方的反感和抵触情绪，时时刻刻触碰他的神经，提醒对方不应该这样。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呢，就能够让对方改掉坏习惯了。小仙女们，你们学会了吗？一起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It's 8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